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周末早间来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爱。那周末呢，有世界杯的陪伴啊。此刻呢，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和黑马之姿来晋级到32强的佛的脚正在进行加时赛的对决。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情况。90分钟的比赛之后，双方战平1-1。那今天呢，长沙市气象局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白色预警啊，会有这个雨天来扰啊，所以出行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提前的做好准备了。行在路上，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好音乐陪伴大家。

最佳周末继续陪伴各位，那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从昨天开始呢，一直到7月7号，长沙将会处在一个每日有雨的一个模式，降水的概率达到80%以上啊，所以呢，周末肯定会对大家的出行造成一些影响啊，像是今天的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大，会有大雨，降水概率达到90%，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到9级。那雨天行车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降速控距亮尾啊，记住这个6字诀吧。然后途经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涉水通行哦。当然也可以随时和湖南交通频道来取得联络，把更多的积水的路段告诉行在路上的朋友。那此刻呢，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早间的这场焦点之战啊，卫冕冠军阿根廷和黑马之姿挺进32强的佛得角啊，正在进行比赛当中。那双方在90分钟的比赛是打了1-1，现在正在加时比赛。那阿根廷是率先破门，现在是2-1领先。那稍后的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来刷新最新的赛况。

0: 自驾周末当中也和大家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早间6点的这场焦点之战，阿根廷和佛得角正在进行加时赛的比赛。那这一场真的是戏剧化非常非常的强啊。那这个16分之1的决赛当中，阿根廷当然是拥有众多球迷的卫冕冠军，佛得角呢是今年冲出了一匹黑马。在加时赛刚刚佛得角呢是以2-2扳平了比分，目前呢加时赛还剩下1分多钟，目前比赛进行到了105分钟，我们也期待着战局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那稍后呢，湖南交通频道在自驾周末当中也和大家来实时刷新这场焦点之战。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

0: 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6: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世界杯，正在进行的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对佛得角。那很多朋友也是通过自己不同的方式啊，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大家有没有支持的球队呢？此刻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留言。那我们看到在比赛当中啊，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应该从技术层面上，阿根廷还是占据了一个优势。像全场的射门啊，阿根廷是达到了15次之多，佛得角仅有6次射门，不过这个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另外呢，在传球的成功率方面呢，阿根廷是达到了92.4%，佛得角是84.5%，长传的成功率呢也是碾压当中，69%，佛得角是38.9%。可以说从技术层面上呢，阿根廷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不过呢，佛得角非常非常的顽强。目前双方比分是2-2。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8:30。
5: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1: Nice。
12: 夏天看世界杯啊，真的要配点小龙虾。那我们看看金芒果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福利了。小龙虾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夏季美食，大人孩子都爱吃。虽然小龙虾好吃，但是剥起来是比较麻烦，特别是孩子啊，容易弄伤手。所以呢，今天金芒果商

刚才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安井红湖的诱惑龙虾尾，不用剥虾，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哦，六盒到手是69.9元。这款安井红湖的诱惑龙虾尾呢，每一只虾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个头大，肉嫩紧实，经过巴氏杀菌的锁鲜，三次超声波的清洗吐肠，那小龙虾是清洗的干干净净啊，能清洗到拿刷子都刷不到的地方。然后呢，去头用5斤虾才剥出1斤的虾尾，剥出的虾尾呢，再采用高温水煮，最后经过大厨去精心的烹制，搭配了10多种天然的食材，高温烧制而成，所以是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还原了食材的鲜度，让人过口不忘啊！怎么样购买呢？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或者直接的回复金芒果啊，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龙虾的虾尾啊，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牌，来自迪奥的真我香水。那什么是高级不做作的女人味呢？当你遇到这款真我香水的时候，就会明白，温柔里面藏着从容贵气，不甜腻，不刻意，清爽不闷人，是水润的鲜果香气，也是成熟的女人香。那这款香水呢，也是轻松的拿捏各种场合，不挑穿搭，不挑人，连一群正装都可以适配，留香稳稳的6到8个小时。100毫升每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399。现在呢，7月宠粉季啊，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79.3元，279.3元。4月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同样是在金芒果商城当中下单，直接的发送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哦。好，刚刚我们说的正在进行的世界杯1/16的比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双方正在进行加时赛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13分钟。目前的阉阿根廷队是以3-2破门，这场比赛应该说是进球不断啊，球迷们也是看得非常的过瘾，而对于阉阿根廷的球迷来说也是捏了一把汗，被黑马之姿的佛得角一再挑战，一再扳平，表现得非常非常的顽强。那接下来这场比赛最终的这个结果如何呢？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实时和大家来关注。

0: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继续回到这场比赛当中，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佛得角是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啊。那阿根廷队与佛得角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进行到第59分钟，佛得角的球员德罗伊多尔是近距离的破门，为佛得角将比分扳为1-1，这是佛得角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那本场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梅西是率先破门，这也是他在6届世界杯里的第20个入球，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正式进入到20球时代。那这场比赛的历史也正在改写当中，目前的阿根廷队是以3-2的比分领先佛得角，目前加时赛进行到115分钟，究竟阿根廷是否能够锁定这个胜局呢？

世界杯16/16决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啊！今天很多朋友在早间在关注这场比赛啊，从6点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比赛的激烈程度让所有人在朋友圈里刷屏啊。那刚刚的阿根廷是再次的领先，目前是3-2。你在看这场比赛吗？或者是正在路上关注？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给我打个一呀、啊，那我看看有多少人在关注这场焦点之战。那目前的加时赛进行到了120分钟，场上呢双方球员的肢体接触也是越来越多，那稍有一个不留意，可能这个历史就会被改写，所以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谨慎，那全场的球迷也是屏息期待这个结果，为自己的主队加油。那目前呢佛得角队又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看到微信平台上风铃跟我打招呼了，说正在关注比赛。好，此刻呢正在关注这场焦点之战，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和我实时来互动，观看这场比赛的感受呢也可以来告诉我啊。目前呢是阿根廷3-2领先，目前加时赛进行到了120分钟，那这个佛得角也是加快自己的进攻步伐啊，但是呢也是让阿根廷队化险为夷，稍后呢最终的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动态。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Time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s.

0: 刚刚的时间，这场大家关注的比赛也是有了个最终的胜负结果啊！阿根廷队是以3-2战胜了佛得角。那佛得角这支神奇之旅啊，也是在本届世界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盘点一下佛得角队的世界杯之旅。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3: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2: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4: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2: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4: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2: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3: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5: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
2: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6: 李阿姨的广场舞队在短视频平台有50000粉丝，直播教学时比主播还会控场。
7: 右下角那个小手帮主播点点赞。
6: 张爷爷带着智能手表骑行西藏，朋友圈的定位总在路上。王奶奶家里又飘出了香味儿。他做的巴斯克蛋糕比甜品店还抢手，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
8: 你有新的菜单请尽快确认。
6: 他的老伴也没闲着，在客厅里组队打电竞。
9: 过来帮帮忙。
6: 这届新老人把退休过成了第二青春期，但科技跑得再快总跑不赢时光，那让我们每一种热爱都有回响。长辈模式不减功能，开启老 baby 的 AI 生活，商场里的潮玩体验区也向他们开放，老友记的专属路线，和他们做搭子一场，共生共潮共创，摩登老友很棒。

私家周末继续和大家回到世界杯的赛场啊！今天早间的这场焦点之战，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最终呢是以阿根廷队以3-2的比分战胜了佛得角队。那大家呢都用四个字来形容佛得角的表现：虽败犹荣。这个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约54万的西非大西洋岛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闯入淘汰赛阶段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主权国家。一支连平西班牙、乌拉圭两支前世界杯冠军的黑马，一座支撑他们闯入世界杯的中国援建球场，一位40岁失业门将的神奇扑救，三个看似不相关的要素啊，共同书写了一个微型岛国的世界杯奇迹。那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堪称小国足球的教科书啊！那首战是对阵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他们全场控球率不足30%，却凭借着收缩后近似5-4-1的一个严密低位防守的体系，硬生生的是逼平对手。40岁的门将博吉尼亚高接低挡，单场7次的关键扑救，用身体呢是堵住了对方27次的射门。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对阵乌拉圭队，佛得角。

老队呢也是一改防守的姿态，主动亮出了进攻的獠牙。凯文皮纳距离球门30米的地方轰入了世界波，打入了队史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在比分落后的时候，替补登场的瓦雷拉是抓住了对方门将的失误，推射空门，2-2，再次了逼平前世界冠军。在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是对阵沙特队，双方场面是势均力敌呀。佛得角多次创造了射门机会，但最终呢，是以0-0收场。3战不败，积3分，力压乌拉圭队是出现了小组赛。那球队也是全场犯规10次啊，依靠这种严密的阵型，顶住了对手的轮番冲击。这支平民球队在巨星云集的世界杯赛场，也是站稳了脚跟，也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在佛得角的奇迹当中，最令人动容的角色当属40岁12天的门将沃金尼亚。赛前呢，他已结束与普甲球队的合同，处于一个自由身的状态，身价仅50,000欧元。而他首战面对的西班牙队的攻击线总估值超过了12亿欧元，年龄差距是24岁，身价相差24000倍。沃金尼亚却用一次次的飞身扑救，甚至用脸颊挡住必进之球，把斗牛士军团的狂攻一一化解。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这位硬汉蹲在草坪上哭了哈。他说，我这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努力。当然他的故事远不止于足球，家境非常贫寒，25岁才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也是辗转多国的低级别联赛，长期担任替补。沃金尼亚的前半生像极了每一个咬牙坚持的普通人，直到40岁他才等来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舞台，而且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让全世界都认识了这张面孔。他的社交媒体的粉丝呢，从5万暴涨到了1000多万，而且多家巴西俱乐部是迅速地发出了邀请。一场比赛改写了这位老将的人生。

但是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当中，同样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赛后呢，佛得角的球员擦眼泪的画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戳心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次的亮相是成功的，也是留下了非常多珍贵的瞬间。我们也致敬佛得角，也希望世界杯的赛场继续展现着这样拼搏的体育精神，给大家带来一场又一场的高质量的比赛。那湖南交通频道也会继续和大家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一首仅有三分钟才16句歌词的歌，却在创作阶段修改整整25版，你大概会觉得匪夷所思，但那确实是海拉阿木在2026年登上春晚舞台的作品《梦底》真实发生的经过。在2025年的夏天，海拉阿木就已经开始为登上春晚来做准备，前前后后投了10几首作品给导演组，光是打磨这首歌就硬生生地改了25个版本，最终才敲定了第24版来定稿。海拉阿木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生活低谷里咬牙坚持的人，歌名叫《梦底》，既是梦境的深处，也隐喻着再难熬的夜也终将会破晓。而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这首歌优美的旋律，还有刘浩存翩翩起舞的瞬间，也给了我们最精彩春晚舞台的记忆。
3: 一千一百零一次眼泪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张南高速的桑龙段的在慈延塘收费站附近以东118公里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的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4: 在刚刚结束的1/16世界杯的决赛当中，本届杯赛的最大黑马佛得角队差点再次上演了一场冷门，他们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两度落后上届冠军阿根廷队的情况下，两度顽强将比分扳平。最终呢，阿根廷队是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角球进球，以3-2的比分战胜佛得角队，惊险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比赛进行到第13分钟，埃及队球员阿舒尔进球，埃及队是一球领先。第55分钟，澳大利亚定位球造乌龙，是1-1战平埃及。那常规时间结束之后，澳大利亚与埃及是战成1-1，进入到加时赛。加时赛当中呢，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最终呢，埃及队是在点球大战当中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那今天早间的9:30，哥伦比亚队将和加纳队迎来淘汰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今天凌晨0点起，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每升下调0.7元到0.8元左右，创下了今年以来最大跌幅。本次汽柴油每升下调0.76元到0.81元，调价之后，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13元，95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58元，0号车用柴油每升6.89元。降价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之前少花38块钱，这也是近期油价连续第三次下跌。油价连续下跌，利好物流等相关行业。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预计，
5: 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17号的24点之前，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83元左右。
4: 下一轮汽柴油零售价的调价窗口将会在7月17号24点开启。孟鹏预测，未来原油价格下跌的趋势有可能放缓。
5: 后市来看，随着多哈和谈的顺利结束，美国释放了部分的伊朗资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油市供应增加明显，施压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增加，给予油价支撑。综合来看，未来的原油价格下跌可能会暂缓。
4: 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晚到7号，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强时段为5号到6号，过程累计雨量湘西南局地可达300毫米左右，小时雨强，最大为60到90毫米，需加强防范。近日，长沙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6到203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在长沙市人居环境局官网正式公示。长沙拟全新划定62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其中天心区将重点推进五一商圈天心片区、贺龙体育馆片区等更新片区，分别突出历史文化保护和 活化利用、老城区功能完善、老旧厂区改造等城市更新主题。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级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人社部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这些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S、 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智乡乡议师等。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了3方面10条举措。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以及北基五省继续扩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0: 可能是一瞬间。
6: 我的人不在，就是我的不在，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0: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0: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0: 可能是轻轻放下，
1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0: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3: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6: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6: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3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3: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6: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4: 好，最近正在湖南交通频道热卖的宝岛一村的门票，我不知道大家在抢没有啊？那也是这个比较好的坐席，低价位的票已经所剩不多了啊。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获取这场话剧的专属购票链接。现在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就在7月17、18号在家门口看顶级的话剧剧场。那为什么要到这个剧场当中来感受这场话剧的魅力呢？因为很多朋友去过啊，而且已经是第二次买票了，看一次不过瘾，因为第一次在剧场当中跟随着舞台上人物的剧情和他们的台词，就可以笑着流泪。

这种冲击力极强。而且这一次呢，来到长沙的是宝岛一村的专属版，是由知名的演员文章来领衔主演。这是由亚洲剧场的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的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的话剧。这个暑期呢，可以带孩子在剧场当中来感受顶级话剧的魅力，当然也可以邀请你的同学来度过一个非常完美的难忘的假期。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这两个字，或者是话剧啊，都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可以了解到这场话剧的相关票务情况啊，以及相关的演出阵容，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都是能够看到的，直接的发送宝岛就可以看到链接了。那另外也要特别的告诉大家，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粉丝的一个专属福利，那这场话剧当中呢，也会邀请我们的粉丝家的小公主啊来上台表演。如果想和明星同台，想参演到宝岛一村这部话剧当中，剧组喊他来当小演员啊，那在17、18号两天的演出当中啊，都需要他来助力。想让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戏剧体验，或者是深度的了解舞台，来感受戏剧舞台的魅力，现在就可以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就能够看到报名的方式啊。那发送孩子的这个才艺的视频朗诵啊，或者是唱歌啊，都可以啊，我们主要来看看这个孩子的表现力，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指定关键词里面的邮箱里面，剧组点将静候佳音。如果您想带孩子来现场感受一下，来让他增加一些剧场观剧的体验，也别忘了通过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个关键词能获得购买的链接。优先抢座啊，现在有少量的优惠套票，先到先得。宝岛一村，我们在剧场见喽。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2: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私家周末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呢，张南高速的三龙段在慈岩堂收费站附近以东118公里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周末有世界杯的陪伴，确实会轻松很多啊！今天早间呢，很多朋友都是爬起来看了这场比赛啊，阿根廷对阵佛得角。那今天早上从6点钟开始，美加墨世界杯1/16的决赛就牵动人心。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阿根廷对阵佛得角队。那比赛常规时间，梅西是在上半场进球，但下半场呢，佛得角进球将比分扳平，门将沃金尼亚多次的关键扑救，比赛被拖入到加时赛当中。

加时赛呢，阿根廷进球之后获得角再次的进球扳平比分，最后时刻阿根廷是绝杀啊，以总比分3-2获胜。小组赛的阶段呢，阿根廷就是3战全胜，为了这一

0: 在首发名单当中呢，梅西首发，这也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30次的出场，也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上场出战30场的球员。39岁的梅西此前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梅开二度，登顶了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并刷新了多项的记录。作为黑马新军的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表现最为亮眼，在小组赛当中面对西班牙交出了7次神扑手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守住了平局，一战爆红。比赛开始前呢，两队的球员入场，当镜头给到两队的主帅时还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幕啊。那本场比赛也是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带领球队的第100场的比赛，那佛得角的主帅布比斯塔也是此前佛得角的国脚，那他也将本场比赛的交手的队旗交给了斯卡洛尼，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上半场比赛呢，前20分钟梅西是再次的射门都被沃金尼亚化解，在第28分钟阿根廷队的立马助攻，梅西突入禁区破门，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打入的第7球，也是个人世界杯的第20粒进球，再次刷新了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记录，成为了首位世界杯连续8场进球的球员。上半场结束呢，场上比分是1-0。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第58分钟，佛得角的德罗伊在门前射门，将场上的比分扳平为1-1。几分钟之后呢，梅西是单刀突破到了禁区内射门，沃金尼亚上演了绝佳的扑球，化解了这个危机。第68分钟，佛得角的凯文和梅西是拼抢激烈，那裁判是吹了凯文黄牌。随后几分钟呢，梅西主罚任意球，沃金尼亚是将球扑出，场上比分啊一直僵持在1-1，直到比赛被拖入了加时赛的环节。加时赛当中呢，上半场第2分钟，在本场比赛当中上演助攻的利马是再次的打入关键进球啊，阿根廷是2-1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的卡布拉尔是进球，再次的将比分扳平。下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的罗梅罗是进球绝杀比赛，最终比分是锁定在了3-2，阿根廷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看看阿根廷队啊，在公开的资料当中显示，全队的身价是高达8亿欧元，拥有像梅西、劳塔罗、恩佐这样一众5大联赛的顶级球星。那佛得角队呢，全队身价仅5450万欧元，还不及阿根廷队恩佐一人的身价。那队内的绝大多数球员是效力于欧洲的次级联赛。那福布斯在6月份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梅西的个人净资产已经是突破了11亿美元，年度总收入是高达1.4亿美元，这意味着他一个人的年收入啊，可以买下2支佛得角的国家队。阿根廷是3届世界杯得主，现任世界冠军，而佛得角呢，只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蓝沙。当39岁的足坛传奇梅西对上40岁佛得角的草根门将沃金尼亚，那这场比赛呢，也是载入了世界杯的史册。一场充满宿命感的老将对决，也写着足球独有的浪漫和热血。那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关注，在2026年的夏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动。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日，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李奥小姐花样。

0: 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那今天早间的9:30啊，还有一场比赛啊，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此刻呢也是正在开场之前啊，双方亮相的一个环节。稍后呢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啊继续的和大家来刷新，在路上也不会错过世界杯的精彩。

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新车吧。7月2号，也就是前天啊，比亚迪海洋网旗下的大型旗舰家轿海豹08是在杭州正式上市。那我们看看这款车呢，也是提供纯电和插混双动力可选啊，售价期间是在19.69万到23.99万之间。现在购买呢，还有一系列的用户权益，比如说一年免费闪充，还有至高10,000元的置换补贴，多重的上市礼遇。那这款车呢，也是可以称为比亚迪啊领先技术的集大成者，以闪充技术、泊车智驾双兜底、905公里的纯电续航、云辇 A 的加后轮转向，这些产品的实力有37项的领先优势。在车身尺寸方面，3030毫米的轴距，应该说是妥妥的一个 C 级车的尺寸。智能化方面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的激光版，配备天神之眼5.0，支持智能泊车、城市领航双兜底。动力和续航方面呢，也是搭载了闪充技术啊。纯电的车型是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LTC 的续航，纯电续航是达到了905公里。插混的车型呢，是搭载了一个 1.5T 的插混系统，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达到1660公里，出行毫无压力。比亚迪最近的动作也是非常多啊，王朝网是推出了大唐 EV 啊，海洋网呢也是推出了轿车海豹08，配置、价格以及整体的设计都有不错的一个市场竞争力啊。那后续呢，海洋网可能还会推出旗舰的 SUV 车型，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期待一下。好，关注完了新车，我们来听好歌，自驾周末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特立独行》。
2: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蓝茵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 谁懂？白敬亭在新片里演了个超人，而这个超人他回乡啊，还要敬酒走关系。在电影《特立独行》当中，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彻底打破了以往他这个荧幕形象，以往这种清冷男神的荧幕形象，他化身成了满腔热血、不懂迂回的一个愣头青超人。这个超人呢，被派回老家莱茵县组建战斗小队，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一上任就踢翻了关系户，当众打脸老县长，这一腔热血啊，反倒是处处碰壁。新人上任三把火，嘿，全烧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个事儿办不成该怎么办呢？魏翔饰演的老夏全程是帮他操碎了心啊，手把手教他人情世故通关密码。王长海这个超人学的倒是挺快的，客套话张口就来，场面功夫拿捏到位。老夏哎呀反而慌了，你这到底是真懂了还是迷失了呢？
3: 成立战斗小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一些材料，
4: 为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5: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3: 都写有没有？
6: 体检报告。
5: 每次都有新说法。
7: 银行流水也来了。
8: 对不起，驾驶证。
9: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8: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10: 没有拉倒呗。
8: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9: 真是太难了。
1: 电影《特立独行》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电影的导演邢文雄时隔三年的作品啊，全员喜剧阵容确实很有看点。你看白敬亭魏翔这对搭档碰撞十足，笑点太有了。张国强、苏小丁、于洋实力派助演，还有啊黄才伦以及一众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熟脸齐聚，啊马旭东、蒋诗萌、宋木子、张佑维、蒋毅、张小婉都在哈，这个阵容笑点绝对不会冷场。
11: 月球来的不会词，谁不喝醉谁是儿。
3: 长儿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2: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
13: 再接再厉啊。啊，
1: 电影《特立独行》里的荒诞故事其实也照见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我们都曾经像白敬亭演的这个王长海一样，想坚守本心特立独行，但是呢却不断的被这个人情世故裹挟。影片也有一个特别直击人心的拷问，面对世俗的规则，你是选择圆滑妥协，还是选择坚守初心硬刚到底？这一道选择题藏着每一个成年人身不由己的生活啊！但是我也在想，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选项呢？
3: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14: 我不喝酒。
15: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4: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号。
10: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性兄弟，怎么样？
3: 好主意呀！
16: 我是大哥王心凌，
17: 二哥王长海，
18: 三弟赵金芳，
19: 我老四，
20: 你给我滚出去！
19: 好的。
2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2: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2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
2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4: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在周末的早间，也和大家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的这个阶段。那淘汰赛呢是一场定胜负啊，所以非常非常的残酷和激烈。那今天早间的阿根廷对佛得角这场焦点之战也是让人意犹未尽啊。那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呢也给大家刚刚推送刷新了这场比赛的进球的一些进程，大家也可以来查阅。 那今天的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正在进行，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是哥伦比亚对加纳队的比赛，这也是两队的首次交锋。那从画面上来看呢，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哥伦比亚队都把这个加纳队球员的球衣给撕破了。那目前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足球赛已经有15个队伍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以及今天早上刚刚晋级的阿根廷队。东道主美加墨这三队啊，全部成功晋级。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的球队是否也在这个名单当中呢？或者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啊，支持哪支队伍，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留言。

0: 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3: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世界杯的舞台真的是风云变幻啊！刚刚说到哥伦比亚对阵加纳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进行到了第16分钟，刚刚还说是0-0，马上就被哥伦比亚拿下一分，目前比分已经是1-0，哥伦比亚队领先。那这场比赛

在呢也是十六强的最后一席的晋级席位啊，所以呢双方队员来说呢都非常非常的珍惜，谁能够晋级十六强呢？那目前呢哥伦比亚队的机会当然是更大一点点，不过呢上半场比赛才进行到了十六分钟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好。就像今天更早前的这场比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谁能想到这个进球3-2最终锁定胜局的阿根廷队经历了这么曲折的一样一个过程。关于这场比赛呢，大家依然是在热议当中，依然是对佛得角队的整个世界杯之旅来进行一个盘点，来进行致敬。也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啊，那著名的足球评论员韩乔生，他预测啊，这个佛得角队的门将沃宁西亚会是国足的下一任主帅，这个提议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十六强呢也即将诞生，最终谁会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举起大力神杯呢？我们也继续在 FM9.8 湖南交通频道和大家共同来看球，共同来预测。此刻呢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给我来留言，来说说本届世界杯赛当中大家最印象深刻的球队，或者是你心目中应该举起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的名字，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写下他的名字吧。

0: 见的阿根廷足球队啊，也是在微博上啊啊发表了自己致敬对手的这条微博，也是说到了这个整场情况，整场比赛的情况，3-2是战胜佛得角，啊，来梳理了自己第28分钟、第59分钟的进球，还有加时赛当中的这粒进球，两度领先，两度被追平，精彩的比赛，伟大的对手，蓝白军团是有惊无险的挺进16强，那下一个对手会迎战的是埃及队。阿根廷队呢，也是在中国啊拥有最广泛基础的球迷了，大家也希望这支队伍能够继续的创造着自己的历史。那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哥伦比亚对阵加纳队的比赛，这也是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现在比赛进行到22分钟，场上比分是哥伦比亚队1-0领先加纳队。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的跟随比赛的动态。节目的最后呢，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周末呢大家也可以来提前的做一做准备，因为即将有大戏来到长沙了。赖声川团队啊，带着宝岛一村来到长沙，7月17号、18号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想要来看这场戏啊，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来锁定珍贵席位。现在还有宠粉福利双人套票啊，少量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是能够去抢到的，可以直接的发送话剧或者是宝岛啊，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就能够看到这个购票的链接。那低价票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看话剧呢，就我的经验来说，这个座位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因为好的视角，演员的这种微表情都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你在乎的人，或者是就为自己，买一张宠爱自己的话剧的门票，要看呢就看最好的话剧。这一次呢，也是知名的演员文章来领衔主演。宝岛一村的故事一讲再讲，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当然这一场啊，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期待，专属版还有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粉丝的专属福利啊，也可以通过话剧这个关键词来看到报名的链接，为家里的小朋友登台创造一个机会吧。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19岁的杨伯瑞在录音棚里用5个小时写完了一首关于爱和恨的歌，后来这首歌取名叫一半一半。 Toberry 说，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自己的朋友，朋友在感情里受了伤，他劝别人干脆分手得了，结果朋友反而说起了女朋友的好话。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让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4个字，一半一半，一半舍不得，一半想放下。在有歌的舞台，他和黄子弘凡一起合唱的版本很快就上了热搜，那些在感情里拼命找平衡的人终于在这首歌里找到了答案。

0: 班。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关注一下路况，要提醒各位，张南高速的桑龙段慈岩堂收费站附近以东118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到9:48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但是还是积压了一些车辆，提醒各位谨慎慢行了。城区方面，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上行匝道口临时交通管制了，提醒各位提前留意了。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为严厉打击车辆非法运输危险品违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7月1号14:40，长沙公安交管支队芙蓉大队农科院中队依托精准预警系统，成功查获一辆非法运输管制危险物品的面包车，及时消除了重大道路安全隐患。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志晴的介绍。
9: 7月1号下午2点多，长沙公安交管

0: 支队芙蓉大队农科院中队的交警们正忙着执勤，突然一条预警信息跳了出来，在长沙人民路的红旗路口，一辆面包车可能存在非法运输危险物品。指导员胡伟接到指令，二话不说带着交警们就赶了过去。到了现场，大家很快锁定了那辆面包车，稳稳当当地把它引导到了路边的安全区域，没有影响主干道通行。随后交警开始对驾驶员和车辆逐一核查，检查货物以及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危险品运输备案手续。但是光靠交警还不够，为了查清楚这批货到底是什么性质、运输合不合规，交警马上联系了辖区交通运输局，两家一起查，结果发现车里装的确实是管制危险物品，但这辆车压根儿就没有危险品运输资质，驾驶员也没有取得过相关的从业资格，运输前更是连报备都没有，妥妥的就是非法运输。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普通面包车可不能够运危险品，因为它没有专用的防爆防泄漏装置，货物怎么装怎么固定完全不符合安全标准，车开在路上颠一下摩擦一下或者天气一热都可能引发燃烧甚至爆炸。当时那辆车就在人民路这种车流量大的地方跑，周边全是群众和过往车辆，想想都后怕。目前这辆面包车已经被依法暂扣，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涉事驾驶人也将被依法处罚。长沙交警表示，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巡查力度，也会继续精准预警和多部门联合执法。对于无证运输、非法运输危险品这类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全力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1: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湖南金融监管局、湖南证监局、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金融支持机制，防止返贫致贫，助力湖南省乡村全面振兴的通知》，从建立健全常态化金融帮扶机制，强化洞庭粮仓金融保障，拓展农民稳定增收融资渠道，优化河美乡村建设融资服务，提升农村金融产品供给质效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举措。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会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助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若干举措》，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系统性、集成化的政策供给。据悉，此次发布的若干举措共19条，聚焦创新空间、基础制度、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人才支持、服务保障等六个方面，推出了一套覆盖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包。近日，河南高考成绩公布，平顶山某县实验中学的韩亚平考出了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他第一时间给浙江嘉兴嘉善县的顾红女士发去了消息。12年来，正是顾红的资助，帮助韩亚平安稳走过了求学路。韩亚平曾心怀感恩的承诺：“顾阿姨，我会用努力回报这份善意。”如今他做到了。昨天晚上，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男篮不敌日本男篮。在前四轮比赛中，中国男篮取得了2胜2负的战绩，名列 B 组积分榜第三位，日本男篮位居小组第一。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在另外一场，阿根廷队与佛的角队进行。

0: 的16/1决赛中，本届杯赛最大黑马佛得角差点再次上演一场冷门。他们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两度落后上届冠军阿根廷队的情况下，两度顽强地把比分扳平。最终，阿根廷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角球的进球，以3-2的比分战胜了佛得角队，惊险晋级16强。那目前32强淘汰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哥伦比亚队对战加纳队。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36分钟，哥伦比亚队是1-0的比分，暂时领先加纳队。
1: 他的身高是在1.97米。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的信号，加纳队获得了前场左侧的一个角球。
2: 他这个三个队员站在一起，
1: 落点不错。
0: 但是很可惜啊，这个角球没有队员能够争到这一点，包括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7: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4: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此时此刻，世界杯比赛也激战正酣，哥伦比亚。

0: 队和加拿大正在角逐世界杯最后一个32强的席位。那目前比赛是来到了41分钟，上半场快要结束了，哥伦比亚队是1-0的比分暂时领先加纳队。那这场比赛有任何的第一时间的赛况，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实时的为您来播报。那回到芒果旅行家啊，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去比较凉快的地方。有人说啊，现在很凉快啦，天天下雨是吧？那雨起来的时候，你就没地方去了。等到真正热起来的时候，你不提前做准备是吧？你来到那去，发现没房间了。所以今天啊，我们节目组呢准备提前规划，给大家挖到了3个藏在湖南的天然空调房，最高温度不超过24度，玩水啊，看云海呀、啊，躺平吸氧啊，都可以玩。啊，等到天气变热，你不会订不到房间，因为我现在提前就跟大家做好了攻略和推荐。啊，你现在就跟朋友约起来，哎，我听到的假的，明天的下水干，过得好玩，一楼去不喽？别个家庭频道的嘞，啊，升级媒体的，绝对不得错你喽。第一站，我要强烈安利的一个地方是郴州的桂东县。啊，为什么呢？桂东是湖南省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啊，有中国养都之称，这里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3度，晚上睡觉必须盖被子。啊，我来到桂东的第一感觉就是空气是甜的，负氧离子含量最高，每立方厘米15万个，深吸一口感觉肺都被洗干净了。特别现在正在踢世界杯的各个球员，他们就特别想归等来踢球就舒服了。人间气温是个23度啊，每吸一口气感觉肺都被吸干净了。哦，在美国踢球好热咯。桂东的宝藏景点也很多，重点打卡了2个，一个是龙溪瀑布和万阳山的相思草原。今天首先给大家推的是龙溪瀑布啊，这是桂东古八景之一。瀑布高126米，从悬崖上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关键是完全免费啊。最后这个4个字真的是打中了我的心趴啊。我当时到的时候没看到瀑布，就已经听见这个水声了，走近一看，水雾扑面而来，瞬间体温就降了10度。站在瀑布底下，水花溅到脸上，那种凉快比空调房舒服100倍。那我也在龙溪瀑布的瀑布下面真实的录了一段声音，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个龙溪瀑布好不好玩。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一下现在我讲话的这个声音，以及这个风声，还有旁边的这个水的声音。我就想问一下我旁边的朋友，现在凉不凉快？
3: 凉快，凉快，超凉快，
4: 凉快。
2: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有请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桂东县新坊乡龙溪村龙溪瀑布景区，这里非常凉快，水雾缭绕，然后整个感受就是很热闹，然后特别凉快，显示了桂东的凉快特色。
2: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啊，就是打开手机自带的这个天气，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桂东目前的温度，我们所在这个地方的温度是27度，而且这个27度不是说，你的体感27，而是伴着水，伴着这个风，在瀑布旁边，你可以感受到27度。那各位，现在你可以看一下你汽车上面的温度显示，长沙现在多少度？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如此清凉呢？那就是我们的桂东。那这个瀑布大家过来有些什么样的游玩体验，能不能够介绍一下？就除了看瀑布以外，
5: 可以溯溪，然后可以在西边的一些沙滩上游玩，然后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那里玩沙子，然后戏水之类的。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瀑布大概它有多高，它的水量多不多？
6: 这里水高的话是128米，总共的最高处到最低处。水面的话，这个水流量的话，
2: 这个水流量我只能跟大家说，如果你横着去看这根面，
6: 对，最宽
2: 应该是一个360度，要迈到500万的江景大平层的那个露台阳台那么大，是吧？但你可以这样去感受。然后呢，因为它现在的水量，它有下雨的时候可能水量很足，但现在晴天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水就像那种水雾一样，就好像大家在冬天开加湿器， 那个水雾飘着，然后整个瀑布的水一落下来，因为风一

0: 一吹，整个峡谷当中就全部都是这样的水汽，而阳光只要站在一个角度照射下来，就可以看到彩虹。之前湖南有很多的瀑布，比如说湘中有一个第一飞瀑叫罗溪瀑布，在益阳桃江。那咱们这个地方的瀑布有些什么头衔口号没有？
1: 这个罗溪瀑布距整个湘南这片来看的话，是湘南第一高瀑布，因为它总的高度有128米嘛，然后它最大水量的时候，这个水面宽度有36米，
0: 这是湘南第一高的瀑布。而且大家其实自驾过来很方便，第一个离我们从桂东县的县城开车到这里来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
1: 对对对，半个小时，
0: 路很好开。另外第二个，其实大家一般来说瀑布都在山里面，觉得停了车之后还要走很远的路，其实

0: 这鱼也挺好。另外第二点就是人站在这里确实这个风啊很大，因为你要想象峡谷当中又有水又有风，你深呼吸一口又都是氧气，
1: 对，
0: 然后你体感又感受到的是27度的这个温度，你平常睡觉你开空调也就开27度，但是这个自然风的27度真的感觉不一样。其实很推荐大家开车可以过来，我们多拍一点视频，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你可以看看这个瀑布大概有多壮观啊！我可以用壮观来形容，因为平常大家去溯溪，比如说去宁乡、去浏阳，也有溪流，也有瀑布，可能就是觉得哇，很凉快，有瀑布。但是这里可以体验到壮观，而且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你不像说去黄果树瀑布一样要排队啊，没有什么很好的体验感。但是这里，不需要排队，而且每个拍照的位置，大家一个一个来就可以了，没有人山人海的那种感觉。其实对于自驾游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宝藏的旅游目的地。导航的话直接导哪里？
1: 直接导龙溪瀑布就可以了。
0: 龙溪瀑布啊，大家再听听这个风、瀑布还有这个水雾的声音，在撑着的桂冬，然后现在就是在这个很凉爽的地方吹着自然的风，在瀑布旁边多拍点视频，大家自己来感受一下。如果各位想看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发送给大家。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
2: 金芒谷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0: 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7: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8: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8: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5: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9: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介绍的地方是湖南比较凉快的一些适合避暑的目的地。首先，第一站介绍了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桂东县。第一个景区呢，就是位于桂东的龙溪瀑布。那从龙溪瀑布开车大概40分钟，这一次桂东啊，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就是这一站了——万阳山相思草原。万阳山上有10万亩的高山草甸，平均海拔1500米，最高1888米。高山草原和内蒙的这个大草原不一样啊，湖南的高山草原呢，你站在山顶一眼望去，绿色的草甸那是绵延起伏的，风车在云端缓缓的转动。哎呀，我到的时候当时是下午，阳光洒在这个草上，那种开阔让人想尖叫，你晓得吧。万阳山怎么玩呢？玩法一就是看日出云海，景区有暮云台、观景台，早上5点半之前赶到，金色的阳光洒满草甸，云海在脚下翻腾，景区下期会安排观光车，建议提前咨询。第二就是风车下骑马了，在巨大的风力发电机下面骑马穿越草原，那种感觉像是走进了电影里。那具体万阳山有什么好玩的，还是听听我在万阳山实地游玩的体验吧。
1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想问问大家现在此刻觉得凉不凉快？
6: 凉快。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们有请旁边这一位当地的朋友用方言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哪里。
11: 这里是我们湖南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9: 相思大草原，哎，你们的方言是普通话吗？用当地我们的桂东话怎么说？
11: 草山。
9: 草山。
11: 对。
9: 这个是你们叫草山。
11: 对。
9: 哦，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湖南其实有一些草原我们了解过，比如说郴州去过仰天湖大草原啊，另外还有。邵阳好像还有一个南山牧场，但是各位，相思大草原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来过，是叫相思。

0: 大草原吧。
1: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0: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我之前没有听过，但是今天我来了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我感觉我不在湖南，我感觉我现在在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一样，是不是？现在特别想唱一首歌。心上人
2: 什么歌，我都接不上
0: 对吧，我00后是不听这首歌的，是吧？就是这两位是北方人，就是来到我们南方的这个湖南的草原，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特别的不一样，我第一次在山上见到草原。
0: 对，平常可能大家去内蒙去过草原，就是太阳对着晒嘛，但是在湖南的高山草原，是不是第一次体验？
1: 对，第一次体验，而且这里风真的超级大，很凉快。
0: 这位朋友呢？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开阔的视野，也没有见过这么厚的云朵。
0: 跟大家说，只是他们两个没见过世面，并不代表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没有见过世面。来开个玩笑啊，我问一下，刚刚跟我们用方言介绍的这位负责人，你看风有点大，我给我的话筒套上一个小罩子。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点好不好？就是游客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导航在哪里，然后来到这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景色可以体验。
1: 不管是您从广东还是从湖南过来的话，都可以直接导航我们湖南万阳山旅游度假区，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景区游客中心。到游客中心之后呢，可以在游客中心购票，可以乘坐我们的观光车进行游览景区，然后您也可以选择住在风景里面，住在我们的云海酒店和云海民宿，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草原风光。好，
0: 就是万阳山，这是第一个。另外第二一个就是大家来到这里之后，毕竟是草原嘛，高山的草原嘛，很多人就会问这个草原大不大，大概我在这里玩多久能够把这个草原逛完。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高山草原跟我们的新疆的草原或者跟内蒙古的草原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有起伏的，它不是那么平坦，不是那么开阔，它像一座一座的小山包一样，就好像我们打开那个早餐店的那个蒸笼，里面有窝窝头，有包子，是吧？它不是一个平的，像一碗粉一样，它是有起伏的。那大家来到这样的高山草原，它能够游玩的面积有多大，您知道吗？
1: 其实我们万阳山三个字它是有一定的由来的。我们整个万阳山这个片区的面积呢是有10万余亩，现在我们景区开发面积是4310亩，然后我们站在草原的最高峰，仿佛置身于山的海洋之中，因此得名于万阳山。对，所以整个我们现在可以游玩的面积，景区开发面积是4300多亩。
0: 4300多亩，很多人会说那我在这里走路走不完，其实方法其实很简单，像这样的高山草原，它中间每一条这种沟壑都修成了路，都铺上了这种柏油路，大家是可以自驾上来的，当然直接把车开到我们的这个山顶上的停车场，也可以坐景区里面的这个小电瓶车。要买票不？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营业期间，早上的8点钟到6点钟之间呢，我们是必须要统一乘坐我们的观光车，或者可以选择徒步游览整个景区的所有的景点，这是两种游玩方式。然后到了，因为我们这里的日出和日落的这个景色呢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早上8点钟之前，还有晚上6点钟之后进园的游客呢，可以选择自驾，进来景区游玩，然后这边都是需要买票的。
0: 贵不？
1: 不贵。
0: 大概多少钱？
1: 40多块钱一个人。
0: 40多块钱一个人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问一下精打细算的这个帅姐，你觉得体验如何？值不值得？
4: 非常棒，它这里的景色太美了，而且我在这里拍照，我基本上像我这样一个拍照这么难看的人，每一张都能出片。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很棒很棒了。
0: 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景色。什么叫高山草原呢？就是这一片，你站在这里之后，你抬头去看，你就感觉头上没有什么树啊叶子遮挡了，云跟你在这个时候是平行的。比如说我们抬头看云嘛，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朵一朵很大一片的云，它完全是跟你平行的，你直接往前看就可以看到云。这里普遍来说云层都会比城市里面的那些云层要矮很多吧。
1: 对，就是在这里，你这里的云朵很大，然后非常的透亮，非常白，然后仿佛可以摘下来的感觉。这里的话常年四季都是这样子蓝天白云的感觉。
0: 对，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车要往上还要上坡嘛，直观的感觉就是感觉这台车要直接 直接开到云里面去，这个是最直观的感觉。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拍成了视频，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拍到的视频还有这里的定位都发送给大家。
2: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芒果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芒果旅行家，提醒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34。
5: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刚刚我们介绍了万阳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介绍了万阳山的大，那接下来我们要带各位去体验一下万阳山的一些游玩方式了，比如说到了一个草原，我不能够光坐在那里发呆呀。当然，发呆也是很多人毕生的追求之一啊。我旅游就是要慢，就是要发呆。但是万一你带了细伢子，细伢子他都要经历，他要玩呐、啊。他爸爸，我要玩。你如果不找个东西给他玩，你就要去陪他玩呢、啊。爸爸，我们两个比赛跑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各位去万阳山体验一下骑马、啊、我觉得这个是真不错，男生女生都喜欢。为什么呢？就是小孩子骑马肯定开心啊。女孩子的话，她的背景很重要。背景，你跟云是齐平的，我们是在万阳山山顶上的骑马，你跟云是齐平的。然后它山顶它不是个尖尖，它山顶是一片啊，一片这个草原，此起彼伏的草原，像一个个窝窝头一样。然后呢，你跟云齐平，人在马上，底下是一片草，远处还有特别高大的风车。这张照片一拍，
4: 我们草原游玩的标配，而且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骑马嘛。
5: 这是草原上有的，但是区别于那种内蒙古的大草原飞奔，我们在高山草原上骑马爬坡，看到这样的风景，你们觉得游客在这里，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女孩子也好，是能够收获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4: 收获一个心情就是骑在马上，然后我们这里有风机，有草原，还有来万阳山吹吹风的这种感觉。坐在草原上面骑马就是这个感觉。
5: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21度的风啊，我把话筒罩拿开，大家应该能听到这个风声，这就是21度的天然风，在阳光下吹着，旁边有风车，有草，而且这个草高一点的草就像那海浪一样，叫风吹草浪。在哪里能够看到？在万阳山就能够体验，这里是桂东，凉快的地方，欢迎大家。

0: 那万阳山玩的景色、体验、感觉都跟大家分享了。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这里的消费了，主要是住宿。因为你长沙开车到桂东也得3个小时，是吧？我不可能说当天打来回来，当天打来回的跑河拉库里都不嫌是过跑步。那这里的民宿体验怎么样呢？我们从高到低依次带各位体验一下。这个首先介绍的是万阳山山顶上的民宿，就是一人一个独栋小木屋啊，然后在山顶上，你推开门就能够看到云海。这个风20多度的风，天天都得力吹。嗯，来，我们先看看这里的消费跟体验如何。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我们还要说到这里的另外一种玩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住到这个万阳山山顶之上的民宿。我想问一下，是我们眼前现在所看的那一群民宿吗？
2: 对，是的。
0: 跟大家描述一下啊，这些民宿，帅姐，你已经住过湖南无数个酒店了，这样的民宿你住过没有？它完全是在一个山的山顶之上，把那一圈山顶，因为这边是草原嘛，所以它不会有高大的树木，它直接是在草坪之上的这个山顶之上，连绵的这个山顶之上，建了很多的房子，木屋一样的房子，一栋一栋的，直接住在山顶之上。你旁边是什么？旁边就是几百米高的这个风车在这里转。
2: 我觉得这个，我现在站在这儿看，我就觉得它像山顶上面撒下的一片珍珠。然后每一栋的房子都是独立的，中间隔开了很多的那个隐私区域，然后每一栋的造型都不一样，有像鸟笼的啦，还有那种尖屋顶的，就像你当时在欧洲住的那种房子一样。我觉得就是特别想来一个一个，就是这个房子每一个都住一遍试试看。
0: 对，而且现在这个阳光通过这个云，你可以发现云还在这个草坪上面在移动它的影子。我想问一下这个民宿的老板，当时是怎么想到在这里要建一片这样的民宿？这样的民宿住起来贵不贵啊？
3: 首先我们这个民宿的选址，我们是选在我们万阳山景区海拔大概是1700多米的这样一个高山之巅。然后同时我们现在视野看过去的地方啊，这一片其实它是一片高山云锦杜鹃。这个高山云锦杜鹃它开花的时间是4月份到5一期间啊。这里开花的时候，这里整片漫山遍野的都是粉色的花，特别漂亮啊。然后同时呢，这一边刚好是太阳升起的东面。我们所有的民宿的都是建有全景的玻璃窗，躺在床上就可以看星空看日出。早上这里的话是太阳升起，还有整片云海的感觉，特别的好看。
0: 对，就平时可能你会觉得木屋啊、玻璃窗啊、太阳照着会热，但是此时此刻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就打开你的手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实时的天气，看一下当下啊，录节目的时间是上午10:40，我们看一下这个气温是多少度好不好？桂东县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
3: 桂东县是26度，但是在我们万阳山这里是21度。
0: 21度，就是我不管现在各位开车，你看一下你们的仪表盘显示在城市里是多少度，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同样是上午艳阳高照的时候，21度。
3: 像我这个照片啊，就在我们这个云端餐厅这里拍的啊。如果说您遇到有云海的时候，特别好看，就仿佛在天上喝茶的感觉啊。
0: 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住在这样的酒店，平时你坐飞机你才能够看到的那个人在云层之上，目前你来到我们这个万阳山上面的这个咖啡馆，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你就能够拍到这样的照片，人是在云上面喝咖啡的。来，两位小美女，你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人生照片啊。
3: 随手拍的。我们这里的云海最常见的季节的话是在9月份、11月份以及4月份啊，以及我们7、8月份，只要说头一天下雨，第二天天晴情况下，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色，是非常好看的啊！
0: 哇，真的很漂亮。最重要的一点，您还没说。
3: 像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点，就是早上如果说您看日出，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看。所以说，住在我们云海酒店的客人，他可以走路上来3分钟就能到我们旁边这个观景平台，叫做暮云台，来这边看一场绝美的日出和云海。如果说住在我们云海民宿的客人，那您都不需要走路了，直接掀开窗帘

0: 在床上就可以和你最爱的人还有你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一场绝美的日出。
1: 对，我一个人的，我要先找个最爱的人，还是来这里找个最爱的人都可以。那问一下，这样的民宿大概人均消费怎么样？
0: 我们的民宿是分成有淡旺季的价格，七八月份的话，价格的话是在900多至1700之间的价格啊。然后我们在除了七八月份之外的价格的话，在600多到1000之间的价格，它是包含了您的车子可以自驾到我们景区，同时也包含了双人的。自助早餐以及景区双人的门票和景区双人的观光车票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
0: 也是比较优惠的。
1: 就是还是跟大家买房子是一样的，一个东西一个产品，你要看它的地段是吧，你要看你享受得到什么样的体验。如果同样的体验到处都有，那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更有性价比的，但是它有它的稀缺性。再次跟大家说，它是在高山草原的山顶上啊，在一片杜鹃花海的这个斜坡上，而这个民宿是建在最高点，你是可以俯瞰的。气温自然温度21度，这是在起伏的时间啊，在湖南起伏的时候只有21度，然后旁边就是风车，另外一片都是这样的4000多亩的高山的草原可以游览，然后只要有云海的时候，人是在云海之上的。
0: 对，是的，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好看的。
1: 好，那大家想看这样的视频吗？想来这样的酒店住上一晚吗？想来体验一下湖南我们的高山草原的这个风景吗？方法很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还有我们刚刚这里的负责人拍的这个云海照片都分享给大家。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还有湖南交通频道也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三湘四水自驾湖南。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听交
2: 比色，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0: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离，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各位来到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湖南避暑的好去处啊，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第二站了，怀化。首先要去到的是怀化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雪峰山是横跨怀化好几个地方，比如说溆浦和洪江市，森林覆盖率高达了 95.8%， 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到24度。就这个新闻你发到欧洲去，那他们就羡慕你了，欧洲都快40多度了是吧。这里被称为英雄山，抗日战争最后一战雪峰山会战就发生在这里。今天我们推荐的是洪江这一段啊，这里是避暑圣地。这一段的雪峰山怎么玩呢？我是在雪峰山待了一天一晚，把那里的吃住玩都体验了一遍啊，听听看我在那边实际体验录制到的这些节目音频吧，你们就知道你们去了也是这个样子。
4: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然后我想

0: 问一下，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怎么来玩，这个很凉快嘛。比如说我国庆节，我五一节啊，我过年或者是周末我来过来，哎，我能有什么体验呢？
1: 到我们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来的话，春可赏花，夏可避暑，秋可养生，冬可观雪。那像现在夏天，大家可以自驾过来，也可以乘高铁到我们就近的江口，到我们的安江下车，我们会有专门的车子把它接到我们山上来，自驾也是非常方便的。大家从长沙直接通过导航导到我们的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下江口高速之后上来的时间呢，大概就是30分钟的样子，非常方便。到了山上，我们不仅可以到这边来享受非常清凉的夏季，因为我们这个温度平均基本上白天是在25度的样子，晚上呢就不到20度了，晚上根本就不需要去吹空调，我们还要盖被子。白天我们可以到这里感受非常凉爽的山风，然后我们还可以到这个高山的湖泊体验水上的项目，比方说我们可以到这里垂钓，小孩子也可以到这里划一下这里的船，然后我们还可以到山上骑行徒步，同时我们还可以享受山上的非常好的药膳美食。
0: 那关于雪峰山，其实我刚刚跟大家描述的还不全面。我们旅游叫文化和旅游嘛，我们先了解雪峰山的一些背景，我们再去那里玩，哎，那就不一样了，就跟我们去相亲一样的是吧？你直接一来过去就见面，你心里发虚。哎，你要是知道了一点他的这个背景消息啊，特别是认识他的闺蜜啊，跟你说过一些他的情况，那你再去见他的得心应手啊，是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雪峰山森林公园吧。
2: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要说在炎热的夏天想去哪个地方玩，跟各位找到了一个现在啊出着太阳的情况下，我看了一下我手机里面只有25度左右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湖南，离长沙不远，开车过来4个小时直接可以到。这个地方是哪里的？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的一位姑娘，我们先请她用当地的方言来说一句当地话，我们来猜一猜这一站带大家来到哪个只有25度的地方了。你们这边一般说碰到很帅的帅哥用什么方言？就是你看到我说不出这种帅哥的话是吧？说一个方言大家猜一下。
1: 帝国这个就长得真好，
0: 帝国这个就长得真好。好，大家3、2、1来猜一下，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这一站是来哪里了。
1: 大家好，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我们红江市的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0: 是我们怀化红江的雪峰山森林公园。自驾过来4个小时直接到了山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现在这个风，应该我这个手机还是有那个风的声音啊，真的就是25度。我觉得这个25度跟空调调到25度，你去吹那个空调的风完全不一样，真的就是纯天然的25度。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地方它为什么这么凉快？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那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的话是海拔1300米的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康养中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达到了96%。
0: 96%的森林覆盖率，那我们这个森林有多大呢？
1: 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面积是有6000多万公顷，非常非常大。
0: 6000多万公顷，
1: 对，
0: 96%都是森林。
1: 对 对。
0: 所以说海拔又比较高，这里就很凉快。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开车走高速过来，很方便啊。然后要上一段山，上完山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的被商业开发，就是它不是那种一进来就是县城的一群门面，都是那种任何景区都有的这种东西，它不是的，它是比较原生态的。大概的这个背景都了解好了啊，跟我们相亲一样，接下来你是吧，你还经别个桥了，经别个娃呢。那这里又有一些什么东西玩呢？继续来感受一下吧。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

0: 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住的地方我们搞定了，那接下来如果说我想带我的家人过来住三天在雪峰山上，您怎么推荐我安排？
3: 那第一天来的话，大家肯定是到这边舟车劳顿之后休息一下，晚上的话我们环湖可以骑行放松一下。那第二
2: 就是上面还有湖。
3: 对，
2: 这介绍一下这个上面的湖。
3: 可以，
2: 这是雪峰湖，
3: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难见的高山湖泊，在海拔上了1300米山上的，基本上很少有这么大湖域面积。那我们雪峰山上这里的湖泊总共是分三个阶梯，一共面积有500多亩。那现在我们眼前这个的话，将近300亩，下面我们还有两个阶层，有一个是200多亩，有一个近100亩。这样的三级水坝的话，在整个我们的山区的话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周边环湖周边是做了这个步道，一家人来了之后，我们可以徒步环湖游，也可以在我们这边用这个自行车。
2: 就是那种像洱海公园一样。
3: 是的，
2: 洱海的环湖，就这边我们就是高山上面环湖。
3: 对，是的，
2: 然后感觉很好。
3: 对，
2: 那如果有人喜欢钓鱼也可以钓。
3: 是的，我们这个湖面上呢还专门准备了那种单独一个一个的钓台。是的，然后您从湖里面钓上的鱼的话，我们厨房是免费给您加工做高山冷水鱼。
2: 高山冷水鱼。
3: 对，这个鱼的话是要相较于平常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鱼，味道要鲜美很多很多。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这么大的湖域面积，我们的鱼是没有喂一粒饲料的，它

0: 什么玩法，吃也很关键。嗯，我要住得好，我要玩得好，我要吃得好。这边
1: 我们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个呢，我们还有美人谷素溪。
0: 哦，然后还可以素溪是吧？
1: 对对对，可。然后其次呢，我们还这里是天然的动植物科普基地。哦，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抗战文化和我们的科研官兵荣兵站，供我们家人们去一起去打卡、去学习、去游玩。然后刚才我们主持人也问到我们的吃，来了雪峰山啊，要给大家介绍特别多的美食了。那我们红江市呢，是湖南省非常非常有名的水果之乡，它的品种多，品质好。然后像夏天的话，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当地的这个西瓜、黄桃成熟的季节。那我们的黔阳黄桃也是获过湖南省名优特产金奖的水果了。然后我们吃了除了非常多的水果之外，到了我们雪峰山上，一定要品尝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这个药膳美食。那样像有雪峰山的天麻炖乌骨鸡、黄金茶，还有我们这边的茯苓以及这个杜仲等等炖的这些药膳是非常多的。同时呢，我们高山上的这个瓜果时蔬也非常好吃，还有就是我们雪峰山下半山腰上的藏香猪肉也非常好吃。那我们到我们这边来可以吃地道的刨汤，刨汤的话一定要现杀的猪，早上弄好，然后中午就可以吃到的。这些美食都可以给大家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是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0: 哦，那感觉三天我有点太低估雪峰山了，应该说30天就真正的来康养，让整个人呼吸在这种新鲜的清爽的这种空气当中，吃吃当地的药膳美食。那关于这里的玩法，刚刚也说了，可以溯溪，
1: 对，
0: 然后又可以摘这个水果，然后你可以住100多一天的，也可以住200-300一天的，都住在山上的。这些攻略视频和体验我们都做了推文，也做了视频，各位眼见为实。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描述的一切了。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5: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4: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6: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4: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6: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4: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7: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比较凉快的温度只有20多度的怀化雪峰山怎么玩。如果各位住到雪峰山的话，就是那个村子里面又有民宿，又有村民自建房，然后还有雪峰湖，整个村都像景区公园一样给你建好了，很凉快。那住在山顶上还有一个峡谷可以去徒步，这个峡谷叫美人谷，它是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海拔1218米的高山峡谷，1.5公里的幽谷中一年四季流水潺潺。如果我们去这个美人谷徒步啊，

0: 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我自己是走过一遍啊，它不像那种茂密的丛林啊，树很高怎么样，好多溪水，路很宽敞，它不是，它真的就是那种两个人如果面对面走过来还要侧身走的那种小道路，然后呢它有些瀑布的那个流水啊，它很细，它跟一根水棍子，过了一根水棍子，到了一根水棍子啊。如果你自己家里发现这样的流水，就是啊，我屋里有个过的流水，那里流水，不是那种一个好大的瀑布倾泻而下，旁边没有水的，不是这样的，它跟那种水从石头的缝里面也流出来一样。哎，接下来我们就先去了解一下这个美人谷瀑布吧。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瀑布旁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瀑布？
3: 这是一个高山瀑布。
0: 高山瀑布，它不区别于什么黄果树瀑布那种很壮观的景色，它其实就是天然的这个山缝里面、缝隙里面流下来的一汪水，只是这个水啊，它比较充裕啊，稍微来说有你们家十根水管子那么粗。但是人站在这个山谷当中就很舒服，因为水带下来是带着风，带着很凉爽的风，然后再加上旁边有那个野花开着，然后另外那个阳光啊是穿过这个树荫，穿过这个树叶打在你的脸上，就感觉徒步20分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感觉很舒服。你说这里面有山螃蟹是吧？有些什么样的动物你跟我们说一下。
3: 这里有个保护动物，一级保护动物，小的娃娃鱼。
0: 你见过吗？
3: 见过，
0: 就在这个水里面。
3: 就在这个水里面。
0: 你能找一下吗？
3: 一般晚上它才出来在这个水上面。
0: 哦，这个水潭的面积也不大，大概就3个平方的样子啊。
3: 对，3-4个平方。
0: 然后还有些什么动物？
3: 就是螃蟹，还有石蛙。
0: 石蛙。
3: 对。
0: 哦。
3: 也是保护动物，原来的人那个抓石蛙，就能够吃，现在不能吃了，要保护动物了。
0: 那你肯定吃过。
3: 我以前吃。
0: 保护之前吃过。
3: 对对对。
0: 什么感觉？
3: 很好吃，
0: 真的，
3: 跟鸡汤一样的。
0: 跟鸡汤一样的。
3: 嗯，鲜。
0: 哦，那再跟各位说一下，现在不能吃啊。
3: 现在不能。
0: 那一般来说，你们在这里游泳、玩水、抓螃蟹，
3: 对，
0: 哦，
3: 看娃娃鱼，
0: 还看娃娃鱼。那整个这个美人谷的徒步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游玩体验吗？
3: 游玩体验的话，就是能够看一下原始次森林，有山泉水，到这里玩呢，就稍微玩一下水呀，体验一下清凉。
0: 那除了瀑布之外，我们在美人谷徒步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整个徒步玩下来的体验怎么样呢？也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一下现在这个声音，猜一猜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山谷里面，这是哪里的山谷？感觉怎么样？旁边这位应该就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山谷里长大的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哪里啊？
3: 这是美人谷原始次森林。
0: 原始次森林？
3: 对，
0: 美人谷是吧？
3: 是美人谷。
0: 哪里的景点？
3: 雪峰山森林公园的。
0: 怀化雪峰山森林公园的美人谷，今天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现在来到这里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凉快。
3: 很凉快，那个负氧离子很高，空气很好。
0: 对。那现在的体感温度大概就是24-25度左右吧，
3: 很少，18度左右。
0: 20度左右。然后呢，因为我们在森林里面，现在是徒步，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里可以住宿啊，可以吃美食啊。那现在我们的玩法就是来到美人谷徒步。那我们来到美人谷徒步，如果游客来的话，您介绍他应该怎么玩？
3: 怎么玩？秋天来了，我们在山上有很多的野果子。
0: 嗯，秋天有野果子。
3: 嗯，就是那个野生的猕猴桃，还有冬天呢，就是取那个菌子，香菌，
0: 哦，
3: 都是很好的美食。
0: 春夏呢？
3: 春夏的话，春天就是看花，我们这里是一片那个羊角杜鹃花。
0: 哦，有多大的面积？
3: 有多大面积？我这里在那个游步道上面，那个3公里那里，大概有200亩。
0: 那夏天现在我听到旁边这个瀑布声，是不是就应该来玩水？
3: 是啊，有一个很好的瀑布。
0: 有多高？
3: 有多高？大概40-50米高嘛。
0: 40-50米高的一个大的瀑布。
3: 嗯。
0: 然后一般来说，瀑布底下应该会有水潭啊，会有溪水啊，大家可以来溯溪、来玩水，是这样的吗？您见过的这些村民，包括来的这些。

0: 游客他们的这个游玩方式是什么样的？你看到他们是怎么玩的？
1: 看到他们玩，就是在这里我们还有那个，有三人的一个螃蟹，会抓螃蟹，还有抓小鱼，还在那洗水，就洗手啊，洗洗脚啊，凉快一点。
0: 那现在我们大概是在这个游步道已经走了20分钟了，然后还没有找到那个瀑布。你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就到是吧？那你描述一下，我们看到那个瀑布应该会发出一个怎么样的感慨？
1: 发出来能够在这个原始四森林里面，这个梅仁谷能够看到这个瀑布，还是比较惊讶的。
0: 惊讶，
1: 也比较壮观的。
0: 壮观的，好，我们等一下跟各位感受一下那个瀑布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个32强的席位啊，现在哥伦比亚队1-0领先加纳，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
2: 这个太自信了，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看看能不能见证最后一支闯进32强的球队。
3: 这个拉拽球衣犯规了，伤停补时时间也快到了。
0: 现在已经来到了96分钟，而伤停补时只有6分钟，哥伦比亚队有队员是倒在了地上。
2: 这是中后卫，
0: 镜头给到了
2: 卢卡森，
0: 罗斯
2: 这下抢断非常及时，
0: 也给到了路易斯迪亚斯，这都是哥伦比亚队的明星球员和教练。
3: 所有现场的哥伦比亚球迷已经开始在提前庆祝了，他们在等待着第二盘吹响中场哨音。
0: 哥伦比亚队在后场倒球，加纳队如果这个时候抢不下球权的话，那比赛随时可能会结束，
2: 也多少有点危险。
3: 是边线球，比赛还没完呢。
0: 加纳在右路往中路给，哎呀，这个时候怎么回传呢？
3: 前场抢，苏亚雷斯
0: 丢了，
3: 哇，非常漂亮！
0: 哥伦比亚队把球给抢了下来，
2: 非常漂亮。
0: 加纳的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选择了回传，
3: 完全可以控制节奏。有机会都不着急推了。
0: 已经加时赛来到第7分钟了，伤停补时只有6分钟。
3: 后场的长传，
2: 哎，今儿中卫表现非常出色。
0: 好了，全场比赛结束了，
3: 哥伦比亚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后一支入围到16强当中的队伍，他们在今天的比赛里边1-0击败了加纳队，进球是由阿里亚斯在比赛的第14分钟打进的。在整个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双方虽然是在国际赛场的第一次碰面，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握机会能力更好的一方最终笑到了最后。哥伦比亚队挺进到16强之后，在本届世界杯里边有机会冲击他们在世界杯里边的最好成绩，之前最好成绩就是打进1/4决赛，也就是世界杯的8强。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
2: 我觉得哥伦比亚更多的是打的整体，而且呢这种全队的整体性啊。
0: 好的，我们要恭喜哥伦比亚队成为了32强里面最后一支进军到16强的队伍。

0: 周末或者是周五的晚上，大家如果想出去旅游的话啊，可以周末近郊来一个自驾。但是如果又想放松，又不想玩得太远，玩得太累，其实看一个话剧也是不错的选择，让爆款话剧定格你2026的最佳回忆吧。谁说在长沙看不到顶级的话剧呢？那这个顶级话剧是什么呢？豆瓣评分高达9.0分，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假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别忘了发送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字都可以。都说这个闻香识女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特别重要。第一印象不仅有自己的这个发型、自己的穿着、自己的面容、自己的身材管理，当然还有自己的味道。最近湖南交通频道自己的商城金芒果商城啊，晓得夏天天气热，大家驱寒，驱寒就有味道，我们凡事推香水。今天推荐一个香水啊，迪奥真我香水。清爽不闷人，水润鲜果的香刚好压住白花的厚重，温柔自带贵气，不是小家碧玉的淡花香，是从容大气的成熟女人香，温柔有底气，越闻越上头。这款香水轻松拿捏各种场合，不挑穿搭，不挑人，连衣裙正装都适配，而且留香稳稳6到8个小时。这款迪奥的真我香水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这款迪奥的真我香水，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小龙虾啊，这是老少皆宜的美食，右手的外面可瞧，有些地方的也给你搞冰冻虾，有些地方它那个调料调到乌豆子是吧？啊，取个桥啊，贵。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不用剥虾，吃起来也方便，麻辣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半斤的重量，6盒到手69.9元。你在这里进货，或者是你在我这里进货，你去摆个夜宵摊，你都有钱赚呢。6盒啊，69.9元。各位，不管是真我的香水还是这个龙虾尾，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啊，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5: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6: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5: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欢迎回到蒙古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湖南适合避暑自驾的地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啊，一个是这个郴州的桂东，另外一个是怀化的雪峰山。今天的节目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时间推荐最后一个地方啊，也是很不错。这个地方是怀化的溆浦，溆浦的花窑梯田景区。花窑梯田位于怀化溆浦县，面积3200多公顷，开垦于北宋年间，距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了。梯田从海拔400米一直往上走，从海拔400米的地方一直延伸到1400米，1300多个台阶，1300多级全是梯田。关键是景区是免费的。现在花窑梯田这个种的这个水稻啊，都已经长起来了。风一吹，整个山从山顶到山下，整个坡全是梯田，风吹麦浪嘞，特别的舒服。我当时到的时候是傍晚，梯田这个夕阳洒在这个水面上，洒在这个梯田的水面上，一片金黄。早上起来云海看日出，整个梯田都在云海的上面，像一幅水墨画。而这里的住宿就可以住在梯田最高处，底下全部从山顶到山下你一眼就能够看得到，就好像你坐在飞机上，你有一个坡，你可以走速速班速下来，速到地上，好像真的要过啊喂啊。那具体体验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到花窑梯田景区，听听我实地采访到的游玩体验吧。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哥。各位说一下，现在在三伏天的湖南，我找到了一个只有27度的地方。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的，跟各位这样描述一下，现在我肉眼所看，就好像我从长沙的 IFS 一直看到湘潭，全部都是绿色，而且是梯田一样的感觉。还有一种描述方式，就是大家如果去爬岳麓山，你在岳麓山的山顶看整个长沙，从高往低看，你能够看到的一切就是一个一个绿色的梯田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风是20多度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样的玩法，旁边这位就是我们当地的村民，能不能先请你用你的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是到哪里来了，好不好？你们一般碰到那种好帅的帅哥，像我这样的，一般用方言怎么说？
2: 娘
0: 娘，你在骂我吗？
2: 瑶语，我刚刚讲的是瑶语。
0: 瑶语
2: 就是你好，你呀。
0: 哦，你呀。
2: 对，
0: 就是你看到我这样的就是你好，你看到更帅一点的就是
2: 你呀、啊、
0: 哦，你可能是看到别人就是这样的。瑶语，各位，这一站来到哪里，来到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跟大家说一下是哪里，好不好？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中国溆浦三贝花窑梯田景区，海拔呢是有1500多米，这里的常年温度都是24度左右。
0: 哦，是湖南怀化的溆浦的瑶族山贝的梯田景区。
2: 是的，
0: 你看这么多的元素在里面。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后面是一栋一栋的民宿，这个民宿呢跟别的民宿不一样，它是依着悬崖而建的。这个悬崖下面不是什么峭壁，悬崖下面就是梯田，肉眼看不到任何除了绿色以外其他的东西，当然有一点点那个房子了。然后这里一般我们来怎么玩，玩些什么东西？
2: 我们来到这里首先一定要看我们的梯田、
0: 嗯、
2: 走我们的梯田游步道，然后呢听我们的花窑阿哥阿妹唱山歌，喝姚家的米酒，然后体验我们姚家的篝火晚会。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6点半到7点钟可以看我们的晚霞，特别的震撼。
0: 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梯田的游步道，各位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都是木头来做的这个游步道。

0: 这个绵延的油布道一共有多长，两边的这个梯田的面积它有多大呢？
1: 我们的油布道的话大概是2公里的样子，整个的梯田面积达3万亩。
0: 三万亩？
1: 对，
0: 就是我们住在这里就能够体验得到三万亩的梯田。你就是我们住在高的地方，有一点好，就是你不需要去走这三万亩，你只要站在一个高的地方，你肉眼一看，哇，全是三万亩的田。刚刚另外一个你说一定要听你们唱歌，
1: 是的，
0: 你应该是会唱的吧？
1: 会的。
0: 那要不来一段，一般先介绍这个歌曲的背景好不好？就是看到很帅的帅哥就要唱一个这样的歌，还是什么？
1: 我给大家唱一首妞妞歌吧。
0: 妞妞歌？
1: 对，
0: 要的。
1: 就是姚家阿妹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她要去见她自己心目中的情郎，走在羊肠小道上唱的一首歌曲。
0: 好
1: 啊，亲长。

0: 是牛牛夫，小鹿牛牛赶到，哥是牛牛猜，三个牛牛有，三个牛牛有，六个牛牛鲜花一起溜溜开，三个牛牛有，三个牛牛有，三个牛牛，三个牛牛，三个牛牛，三个牛牛，三个三个三个三个牛牛。
1: 哎，唱得很好啊。刚说的是你们少数民族的这个山歌，那你今天穿的也是少数民族的衣服，对不对？
0: 我穿的是花窑的民族服饰，它的颜色就像花一样艳丽，所以叫花窑。
1: 花窑这个衣服贵不咯？
0: 一套的话要10000多块钱。
1: 10000多块钱，就是你现在穿的这个衣服10000多块钱？
0: 对，纯手工挑花挑出来的。
1: 哎，它的这个衣服跟其他少数民族的衣服的特色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之前去到别的少数民族，它可能会雕刻一些类似于那种锡兰卡普的这个图腾。
0: 我们最贵的就是这个裙子，你看这个裙子上面都是纯手工挑花，一针一线挑出来的，而且上面都是一些飞禽走兽和鸟语花香，代表着花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和追求。

0: 刚刚是了解到了这个花窑梯田大概的这个环境，最大的这一片梯田大概有多少亩，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当然了，它是花窑梯田，它就是瑶族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在这里生活。那接下来我们来到这里，那吃啊住啊玩啊到底要怎么搞呢？我们就再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那我们从长沙过来实际上是比较远的，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应该是订一个民宿。那咱们这里有多少种住宿的方式，有多少种房型，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大概消费水平。
4: 首先我们往后面看，看到的是我们的星空云舍。那么这个呢，总共是由七栋小别墅组成。在住在这里啊，你可以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一大片的梯田，层层叠叠的，非常的雄伟壮观秀美。
3: 它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个3万多亩的梯田，这个是最高点。
4: 对，
3: 星空民宿你推开就可以肉眼看到3万多亩的梯田在你的面前。
4: 是的。
3: 然后这个民宿跟大家讲一下，它虽然是一栋很大的别墅，不是你一个人住，你是其中一个房间。
4: 对。
3: 然后有很多人可以住在房间，你可以是一家人，然后是在这个最高峰的悬崖上来建的，感觉就很好。大概多少钱一晚？
4: 旺季的话，如果你开套房就是500到700的样子。它是3房1厅的，带一个客厅，带一个大阳台的那种。
3: 500多，3房1厅。
4: 哎，不是，一个房间500多。
3: 一个房间500多。
4: 然后套间的话就是有1588和1888，如果单独开的话，就是那种落地窗的房，就是400多的样子。
3: 好，那如果夏天过来，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度？
4: 这边最热的一个情况下啊，温度可能是在25度到26度的样子，但是早上和晚上特别的舒服，要穿一个小外套。
3: 哦，那除了这个别墅的这个民宿之外，还有些什么其他的民宿？
4: 我们最上面那里还有一个玻璃滑道上面那里的度假酒店。度假酒店呢，它跟别墅这里的房型有点不一样，它是落地窗玻璃的一个房型。哦，一整面的落地窗玻璃，也是坐在房间里面边喝茶可以边看梯田。
3: 哦，那就是看这个梯田，它大概房价多少钱一晚？
4: 上面的话是300多400多。
3: 300多400多。
4: 对，
3: 各位可以这样想，就是你去海南的海景房，把海换掉，换成成片的梯田，一望。

0: 无际的梯田就是这里的感觉。然后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比如说我来住了，空气很好，然后气温很凉快，我还要玩点东西吧。
1: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三倍大峡谷，大家夏天来了肯定是想玩水，对不对？
0: 对，
1: 可以一边走这个峡谷一边玩我们的水。还有一个望溪瀑布，还有一个花窑帽的一个游客中心的一个花窑喜宴，还有我们的龙窑幽谷等等景点。
0: 美食呢？
1: 说到溆浦的美食啊，溆浦的腊肉放点姜，香味可以飘到长江，腊肉特别的好吃。
0: 腊肉
1: 土鸡炖红薯粉有没有吃过？
0: 没吃过土鸡炖红薯粉。
1: 那要赶紧来体验一下，这个土鸡炖红薯粉是我们这边一个特色菜。还有铲子粑粑，就是在高山种的一个粗粮叫铲子，就是跟那种小麦啊一样的，只有高山啊海拔13400米才能种出来的，把它揉成面粉之后煎成那个粑粑特别好吃。像我们这边的话，小朋友啊刚出生没有奶粉的话，就是吃这个铲子粑粑。
0: 哦，你就是吃铲子粑粑长大的。
1: 对，
0: 所以你唱歌就很好听，很结实是吧？那据说今天晚上游客多的话会准备一大桌子那个长桌宴，对吧？
1: 对对对，你们在吃的时候我们阿妹给你们唱山歌，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你们需要喝酒，歌声不停酒不停，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0: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招待这些贵宾，比如说大家一大家子人过来玩，这边的最高礼仪一般上一些什么样的菜？这个长桌宴
1: 有我们的腊肉、土鸡、腊猪脚，然后还有我们的稻田鱼，还有我们的雪鸭，还有溆浦鹅，
0: 都会有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人均大概如果玩两天，包吃包住什么都搞完，大概多少钱？
1: 应该是700-800块钱的样子，按最高标准算是。
0: 最高标准人均700-800，但是200-300也能玩下来吗？
1: 200-300差不多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那这里还有很多游客，我来采访一下，你是哪里来的？
2: 湖南长沙。
0: 过来玩怎么样？感觉
2: 觉得挺好的，很舒适，过来避暑的。
0: 过来避暑的，你肯定不是一个人来避暑的，旁边有个帅哥跟他一起来避暑的，对吧？
3: 对对对。
0: 你开心吗？
3: 我挺开心的，这里空气特别好，然后特别凉爽，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过来玩一玩。
0: 你看他的注意力都只在景色上，都没在你身上。
2: 确实，真是令人难过。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0: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4: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3: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5: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3: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5: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3: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6: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7: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今天我们介绍了许多湖南适合自驾清凉的地方，最后一站是怀化溆浦的花窑梯田景区。在这里除了凉快，除了有这个上万亩的梯田，还有一个当地的美食，这个美食叫神仙豆腐。这个豆腐啊是用树叶来做的，哇，这味道怎么样，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6: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8: 来到我们的溆浦是有一个地道的美食一定要品尝一下的，对不？现在就是您在做的，这是我们溆浦的很地道的一个美食，叫什么？
9: 神仙豆腐。
8: 神仙豆腐。
10: 地方比较穷，那就是因为有观音菩萨，觉得这个地方人民辛苦也怕就看不过的，就他拿那个净瓶啊，不是有那个杨柳的那个枝条嘛，他就撒了那甘露就到这个人间，所以就有了这一道豆腐叫做神仙豆腐。
8: 别的豆腐我们都以为是那种大豆来做的，但是这个感觉就是树上的树叶在这里摩擦，这个是什么叶子啊，你知道不？
10: 六道木。
8: 就是普通的树叶吗？
10: 对，也就叫它的学名叫做六道木，也叫豆腐柴。
8: 那现在这一个工序是在干嘛呢？这些他们在这里
10: 搓。他把叶子摘回来之后，就把它要给把那个绿色的枝叶也给它搓揉出来。
8: 我就放到那个簸箕里面去搓，这个簸箕就好像平时我们抓鱼的那种簸箕一样。然后搓完之后，它会通过几道工序变成一道美食啊？
10: 它要先搓，先把叶子摘。

0: 会清洗叶子，叶子清洗完之后就要把这个叶子要把那个枝叶也搓出来，
1: 等于说留下的就是搓完叶子之后的这个水。
0: 对 对，就是把这个水之后就要过滤，过滤把那个渣渣要过滤出来。
1: 那最后我看到这个成品就好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米豆腐一样，只是它是绿色的，那还加了什么别的东西在里面吗？
0: 还加了那个草木灰的那个碱，草木灰它就是有碱水的嘛，所以就加入碱水之后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就会慢慢的凝固，静待大概5分钟左右它就变成这个就是
1: 果冻一样的了，
0: 一样的质地，
1: 绿色的果冻。一般有几种吃法，你能不能教一下我们就是从来没吃过的人，你推荐他有哪几种吃法？
0: 吃法的话就根据个人口味，有人喜欢吃甜的就放糖，有人喜欢吃辣的就放辣椒，也是酸的话就酸辣椒都可以的，根据个人口味来。
1: 还可以放酸辣椒是吧？
0: 对对 对，
1: 那我们去尝一下。这里有些哪些调料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里有白糖，想吃白糖的有白糖，有辣椒，有剁辣椒，有陈醋，有盐。
1: 剁辣椒、陈醋、盐放到一个用叶子给你摩擦出来的这个果冻里面去吃，就是你们这里的特色对吧？
2: 对，但是它要自己磨出来的豆腐，然后你再加起料，把这个料配在上面你才好吃。然后磨豆腐的话不用加任何东西，它只是用我们的花窑那个磨豆腐的那个叶子，
1: 等于说它还是豆腐，但只是加那个树叶，它只是让它变成绿色，有一股树叶的清香味。
2: 对，
1: 那我们来尝一下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哇，第一口吃了一个糖的，这个我感觉我像非洲大草原上的长颈鹿，为什么呢？因为完全就像吃了树叶一样，就是树叶闻起来是清香，但是这个吃到嘴巴里面是一种清香的味道，就是加了白糖以后就很清香，能够把你平常用鼻子闻到的清香味吃到嘴巴里面，所以我感觉我是一个食草动物，可能我是一只羊啊。然后再来尝一下它放了辣椒的，就是放了酱辣椒加剁辣椒，哦，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放糖，因为辣椒它是很辣的，然后它这个果冻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水一样很清香的，没有油，那如果真的是放辣椒就像单纯的辣椒水一样就很辣，但如果你是放糖的话就觉得一碗清香的豆腐脑一样，感觉就很好。哎，你吃的是什么口感的？
3: 我吃的是辣椒和糖我都吃了，但是我觉得辣椒的会好吃一点。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可能个人比较喜欢吃辣吧，然后辣椒的话它会把就是树叶本身的那个有点生生的味道掩盖一点，所以我会觉得辣椒会更符合我的口味一点。
1: 这位小姐姐，你加的什么口味？跟我描述一下吃的这个东西。
4: 我加的是酸辣椒口味的，本身就是湖南人，特别爱吃辣，所以加了之后就香甜可口，美味无比，很解暑，很清凉。
1: 这一看是本地人，他吃习惯了，他不像我们这种第一次吃的，没吃过这种树叶的味道。就我感觉还是加点白糖，很清鲜，就是没吃过这种味道，你知道吗？没吃过树叶是什么味道？你又不能够光吃树叶。你如果想象一只食草动物，你可能每天都在想象羊吃那个东西它好吃吗？是吧？这有时候牛吃草好吃吗？哎，你真正来尝一下这个当地人用这个树叶子磨成，是吧？磨成了这个豆腐，感觉就不一样了，又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5: 好了，那今天芒果旅行家到这里就结束了，要感谢各位收听。然后介绍溆浦神仙豆腐的时候，其实很多景区啊它都会编一些传言啊，相传谁谁谁什么时候相传什么，其实那都是为了宣传这个景区，或者是当时人们的一个念想，这大家就听完就听着就可以了啊。
6: 欢迎光临。
7: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6: 你是说这张吗？
7: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城小爱》发行于2005年12月30号，收录在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在繁华的都市当中，人们虽然
5: 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7月4号12点起对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0: 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灾的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此次响应重点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关键领域，各地需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防和先期处置，并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求各地加强灾情统计报告，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4号到6号受台风美沙克外围云系影响，省内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其中5号湘西南、湘南、6号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8到10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并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的修改出台，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教育部消息，关于做好201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昨天，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全智能、全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沈树忠介绍，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方式，能够把地球46亿年历史的所有地质记录按照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另一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进行的1/16决赛中，本届杯赛最大的黑马佛得角队差点再次上演一场冷门。他们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两度落后上届冠军阿根廷队的情况下，两度顽强地将比分扳平，最终阿根廷队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角球进球，以3-2的比分战胜佛得角队，惊险晋级16强。那在今天上午结束的32强淘汰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哥伦比亚队凭借开场14分钟的进球，1-0战胜了加纳队晋级。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

0: 进公众号。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0: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来自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的最新消息，省会长沙北二环线开福大道路段西往东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行缓慢，建议过河的朋友选择福源路大桥或者兴联路大桥来通行。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8: 可能是一瞬间。
9: 我的脚困了，告诉我的困了，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1: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8: 也可能是一辈子。
1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3: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4: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8: 可能是轻轻放下。
16: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1: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8: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特立独行》。
2: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 谁懂？白敬亭在新片里演了个超人，而这个超人他回乡啊，还要敬酒走关系。在电影《特立独行》当中，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彻底打破了以往他这个荧幕形象，以往这种清冷男神的荧幕形象，他化身成了满腔热血、不懂迂回的一个愣头青超人。这个超人呢，被派回老家莱茵县组建战斗小队，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一上任就踢翻了关系户，当众打脸老县长，这一腔热血啊，反倒是处处碰壁。新人上任三把火，嘿，全烧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个事儿办不成该怎么办呢？魏翔饰演的老夏全程是帮他操碎了心啊，手把手教他人情世故通关密码。王长海这个超人学的倒是挺快的，客套话张口就来，场面功夫拿捏到位，老

0: 我吓，哎呀，反而慌了。你这到底是真懂了，还是迷失了呢？
1: 成立战斗小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一些材料。
2: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再上单位公章。
3: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1: 都写有没有？
4: 听见报告。
3: 每次都有新说法。
5: 银行流水也来了。
6: 都请。
7: 驾驶证。
6: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7: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2: 没有拉倒呗。
7: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6: 真是太难了。
0: 电影《特立独行》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电影的导演邢文雄时隔3年的作品啊，全员喜剧阵容确实很有看点。你看白敬亭、魏翔这对搭档碰撞十足，笑点太有了。张国强、苏小丁、于洋实力派助演，还有啊黄才伦以及一众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熟脸齐聚，啊马旭东、蒋诗萌、宋木子、张佑维、蒋毅、张小婉都在哈，这个阵容笑点绝对不会冷场。
8: 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

0: 故事其实也照见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我们都曾经像白敬亭演的这个王长海一样，想坚守本心、特立独行，但是呢，却不断地被这个人情世故裹挟。影片也有一个特别直击人心的拷问：面对世俗的规则，你是选择圆滑妥协，还是选择坚守初心、硬刚到底？这一道选择题藏着每一个成年人身不由己的生活啊！但是我也在想，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选项呢？
1: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2: 我不喝酒。
3: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2: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号。
4: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性兄弟，怎么样？
1: 好主意呀！
5: 我是大哥王心凌，
6: 二哥王长海，
7: 三弟赵金花，
8: 我老四，
9: 你给我滚出去！
10: 好的。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此刻的路面动态了。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东湖设备站附近以南81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目前呢，施救人员也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0: 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东湖师傅站附近以南81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的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的安抚老人的情绪。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的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很难想象我在长沙一个多小时的地方，在一个深山里面，在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景点，发现了一个水流巨大而且特别高的瀑布。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位从小在这个村长大的村民啊，先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猜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2: 好好，大家好。
1: 说个方言，你们这里碰到美女了，一般怎么跟她打招呼？
2: 梁家班呢？
1: 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这里是哪里？
2: 梁公山。江阴镇李仁镇。
3: 连江。
1: 连江。连江是哪里？来，我们找一个风小一点的地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刚刚听到了平江，用普通话来说，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平江县嘉峪镇，嘉峪镇连云村。
1: 连云村，连云山的连云村。然后这个瀑布，如果大家要导航过来，要搜哪里可以到达定位？
2: 你现在就直接可以搜人山避暑胜地。也可以直接到这个瀑布的这个地方，
1: 就是连云山的云山避暑胜地。来跟各位来描述呢，因为整个瀑布感觉是在一个桶子里面，对吧？
2: 对。
1: 然后中间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就是我们来的这条路，所以说整个瀑布的水带来的这个风，这个凉风啊，全部扑在我们身上，包括

0: 这个水汽也好，感觉就很凉快。然后这个瀑布有多大呢？
1: 这个高度有60米，差不多吧，60米的落差是给有。
0: 60米的落差，这个宽度呢？
1: 10米左右吧。
0: 10米的宽度，60米的落差，就感觉这个顶上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水库，然后水库上就漏了那么一点点一个坑，然后这个水倾注而下。它出水的地方是比较小的，但是越往下落水越大，而且瀑布后面就是断层一样的这个山，像那个孙悟空的水帘洞一样，就是从小到大直接这个倾泻下来。底下是什么呢？接着这个瀑布的底下是一个巨大的水潭。哎，你从小在这里长大，你们平时是怎么在这个瀑布边上玩的？
1: 以前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钓鱼啊，游泳啊，天一热的时候这里很凉快很冷的，然后以前很深，现在浅了一点点，没什么深度了。
0: 底下的这个水潭大概目测有个200多个平方，应该是有的哦。这个水潭
1: 100多个
0: 平方，然后你说可以钓鱼，就100多个平方的水潭里面有些什么鱼哦？
1: 我们这里面只有一种鱼，就是那种像小草鱼一样的那种，有的人叫吉猴，有的人叫虎花，距离我们也不清楚。
0: 然后这个连接下去就是一条溪了，
1: 对，
0: 这个是完全野生的。第一次我发现，就离长沙1个多小时有这么震撼的一个景点。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平江的连云山上。刚刚我们溯完溪，现在我们在连云山上是找到了溪流峡谷旁边的一个山上的房子，在他们的露台上吹着山间的清风，听着潺潺的溪流，在这里吃竹筒饭。旁边这位就是老板娘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有哪些特色。
2: 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特色的竹筒饭，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非遗美食。
1: 非遗美食竹筒饭是什么呢？现在桌上大概有七八个竹子，竹子中间一瓢把它瓢开，它就像一个器皿一样，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它不单单是说把这个竹子只做一个器皿来盛菜，当一个碟子，不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菜就是在竹子里面蒸出来的。比如说首先跟大家推荐的饭，这个竹筒饭，你以为是白米饭吗？不是啊，是什么呢？怎么做的？
2: 它是采用新鲜的竹子，然后把米提前泡好，把我们准备的佐料，比如说腊肉啊、红薯、红枣啊这些配料，把它跟米拌匀，然后再放到火上去烤制，要灌水的啊，要封口，要灌水，然后再在火上烤制一个半小时，然后吃的时候把竹子劈开，那里面就会有锅巴，就会很香。
1: 就是它有点像广东的煲仔饭的做法，也是放到火上去烤，但是我们不用脖子，我们用竹子。
2: 对，
1: 然后它里面的佐料有点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吃那个果饭，
2: 对，
1: 味道也很像果饭，但是果饭是糯米，但咱们这个不是糯米。
2: 对
1: 都是自家熏的腊肉啊，
2: 对，
1: 还有这些东西，吃起来又有那种甜味，但是又像米饭一样，这样就很就菜，很下饭。
2: 是的，说本地的农家米。
1: 好，还有一个菜跟各位展示一下，就是这个叫油豆腐吧，
2: 嘉义油豆腐，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那个频道的啊。
1: 平时我们吃油豆腐是软的，要汤去煮，但是这个油豆腐像我们吃臭豆腐一样是炸出来的。
2: 是的，
1: 就是我们平常嘉义的特色。然后老板还调了一个酱汁，这个酱汁吃起来你看有辣椒，还有什么别的不知道，反正嘴巴里面有点甜味。放了些什么？甜甜的，老板对位大厨使了个眼色，他说这是我们的秘籍，不能告诉大家。来，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好脆，
3: 像是那个旺旺大礼包里面的那个
2: 旺旺雪饼。
3: 对，
1: 而且你看边上我就有一个小猫咪，看到没有？这个小猫咪都在跟我抢食物。哪些菜是您在山上摘的给我们吃的？
2: 这个野生的黑木耳是今天早上刚从那个树桩上采下来的，摘给你们吃的。这个要碰运气，不是每次都有啊。
1: 这真的是住在山里面，靠山吃山，然后大家来山里玩，就是要吃地道的农家菜。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有朋友问我，有没有那种很野很安静，一推窗就是稻田和溪水的地方？答案云有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株洲沿陵的水溪村，一个很多导航地图都要放大再放大才能够找到的地方，但绝对是你这个夏天带家人带朋友去过一次就会想年年常来住的世外桃源。水溪村顾名思义，它是个村子嘛。从长沙出发，直接导航沿陵县水口镇水溪村。这个村子里的河水清到什么程度呢？你在岸边就能够看见两米深的水底石头发出来的光。水溪村这一段河道宽阔平缓，全是鹅卵石滩，没有淤泥。下午四五点，太阳刚被山挡住，你换上拖鞋，把西瓜跟李子拿个网兜，浸在冰凉的河水里，你就坐在河道中间的礁石上，脚泡在水里，那溪水是真正的山泉水。冰得你待不了十分钟，就想上来晒会太阳。哦，一个不是乌龟，个乌龟呀，塞杯呀。水溪村背靠着山，中间一条河水流过，河水两边那就是村子呀。村子的居民房里现在改了很多民宿，你白天玩累了，晚上就在院子里的丝瓜藤下吃饭，一盘土鸡炖蘑菇，一碗蒸得油亮的腊肉，再炒个刚从地里掐出来的红薯尖。山里的夜风呼呼的吹，你穿着短袖甚至会觉得凉快，一起来感受一下喽。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听现在我这边的声音，完全是在一片溪流河滩之上。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景点这个村的村支书。
3: 这里是沿陵县水口镇水溪村，
2: 沿陵县株洲沿陵。大家来自驾的话极力推荐一个这样的地方。我目测一下，就是这个河滩它不是那种小溪流，它大到就好像长沙的五一大道一样，双向给你搞个十车道，是吧？有这么大。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叫鱼鳞坝，
3: 这个鱼鳞坝拍照非常的出片，然后小朋友在这里溯溪也是非常的安全。它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鱼鳞，那小朋友就可以站在这个鱼鳞上面，就像一个个的温泉小泡池一样的，非常的安全。
2: 就等于说这个鱼鳞坝的上游可以想象成一条河，河水是比较多的，下游就是溪，都是石头露了头的，水很浅。那中间连接这个水的这个落差的，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可以想象成一个

0: 个的喷泉，大概就得20个喷泉连在一起，像一个鱼鳞一样，就是一个一个的瀑布，这样的话水流就很小了。如果你身高大，成年人上面上游游泳钓鱼，下游就在这个溪流里面溯溪抓鱼，很好玩，很有童趣。
1: 这个地方没有城市的光污染，晚上还能够看见银河，也没有人挤人的烦躁，它就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暑假，凉快好吃治愈。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能够看到水西村的视频咯。
2: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2: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到了夏天，大家肯定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避暑，今天推一个真正冰箱级的避暑地，郴州桂东。不说现在，就是哪怕三伏天的长沙30大几度的时候，这里的平均气温23度，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整个夏天都不用空调。在桂东不用操心预算，这里流行一种超级实在的避暑模式，朋友亲戚组团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一日三餐全是农家柴火饭，土腊肉，刚摘的青菜，管饱管好，算下来一个人100多块钱一天。不仅可以住进山下的村民家，县城里租个房子也是能住下的。下面听听我在桂东采访到的租住在县城的居民房里的避暑游客分享的真实体验吧。
0: 阿姨调调们好，宝宝阿姨收拾嘛。但先问一下，你们是哪些朋友们一路过来住的咯？
6: 我们的有同学，也有同事，还有朋友，都是一起。我们想我们平常玩得很好不咯，就好约着到过来，每一年都来。我们基本上现在来了几年了，到了夏天7月份我们就是到过来过。
0: 你觉得大概你住的最大的感受是么子？
6: 凉快噻，肯定是比长沙凉快好多多。第一个至少是7度以上，有时候低10度，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没得那种很热的那种感觉。到这里就是可以去个买菜啊，搞啊，都没得问题。哦，
0: 那我先问一下，大概生活在这里的搿个生活节奏啊，包括平常买菜啊，或者是出去方不方便咯？
6: 非常方便。我们就住在桂东县城，我们一早上呢就一早6点多钟我们就起床，反正平常我们老人家也起得早不，起来的后就出去，因为天气太好了，很舒服，空气也很好，我们就到外面去走啊，再买点菜啊，悠悠闲闲啊，外面吃点早餐啊，或者自个的回来做早餐都可以，就是跟就是悠悠闲闲就回来，到时候再自个开始就点麻将机啦，什么啦，反正都有，就是跟很休闲的跟着生活，反正对我们退休的也是很好的选择。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房子大概有个160个平方吧，差不多吧。
6: 啊，差不多。
0: 有2台麻将机，可能还不止。练的练的。那我先问一下，住在这里大概费用贵不贵了？好了，近一个月了。
6: 费用不是很贵，它是反正是我们都承受得了的费用。我们退休工资都有噻，大概是我们55块钱一晚了，就是跟一个人一个月就是100-10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吃东西在这里还是比较便宜，自个做饭吃噻，就还是比较便宜，不是那种很贵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关的门，一个人。我们这里天他们3天赶一次集，一次集就赶集，我们赶集。

0: 只要100块钱买三车，他说既然我啊分都是很便宜的，他说过得还是蛮好的，所以对我们生活来干嘛到过来没点困扰，就在长沙自个屋里生活一样的，所以愿意到过来住。
1: 还等什么？发动引擎去湖南桂东避暑吧，这么凉快好玩的地方，你再不来，欧洲的朋友就要过来跟你抢房了嘞。我是小猪，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0: 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一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1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武胜高速通平段平江收费站入口101102车道，出口201202023221车道因为设备改造施工关闭，预计8月31号下午的6点钟施工完毕，各位提前留意。另外还有一条管制信息啊，芙蓉路上北二环北往东的方向以及南往东的匝道临时性交通管制，过往的车辆需要提前绕道通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防汛。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区雨水水情预测，为了做好台风美沙克防范应对工作，根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7月4号12点起，对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此次响应重点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求各地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晚上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开幕式在株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届场 BA 赛事迎来全新升级，参赛队伍由往届12支扩容到14支，赛程横跨盛夏，共计34场比赛。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整个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铁路部门加大运能投放，提升站车服务品质。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今天传出消息，自2026年7月5号起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即将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段为人民币10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近日，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经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气天然气船的能力。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间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最新情况。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

0: 新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最后三场16分之1决赛，其中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阿根廷队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角球进球，以3-2的比分惊险拿下本届杯赛最大黑马佛得角队。哥伦比亚队则是以1-0的比分淘汰了非洲劲旅加纳队，最终埃及队、阿根廷队、哥伦比亚队携手挺进16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进行8场16强之间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迎战摩洛哥队；凌晨5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会迎来巴拉圭队的挑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2: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常德市鼎城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主任胡婉中，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组织参加公款消费。
4: 违规组织参加公款消费属于违反廉洁纪律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3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纪处分。违反有关规定主要是指违反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等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规定，比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等。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强调的是对公共财物的管理和使用。纪律处分条例第101条规定的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强调的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如果接受的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公款宴请等活动安排，则一个行为同时触犯纪律处分条例中的两个条款，应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有的党员干部用项目资金等专项工作经费支付吃喝费用，或者假借研究交流工作名义公款吃喝，有的在内部食堂、培训中心违规公款吃喝，有的以办公用品、会议费等虚假名义报销餐费，或者将违规吃喝费用混入食堂正常开支等等。由公款支付了本应由个人承担费用的宴请，无论支付金额

0: 额多少，都符合纪律处分条例第113条规定的违纪行为情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警示。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云南省昭通市广播电视局四级调研员郑长熙在担任该局副局长期间，违规将单位部分收入交由下属进行账外管理，设立小金库，多次借加班、出差、私人聚餐等名义组织吃喝，使用小金库资金支付餐费、酒水费用。2023年5月，郑长熙带队到省外参加培训期间，四次组织部分参训学员违规外出聚餐，其中两次违规饮酒，相关费用从小金库中开支。郑长熙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2025年7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关人员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家住常德临澧县安福街道楚天豪园小区的黄女士，近来频频夸赞小区变化。此前，她常年奔走反馈小区各类难题，如今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民生故事呢？楚天豪园小区建成多年，小区内两部电梯已运行超15年，零部件磨损严重，零散化、修补式的维护成本越来越高，这成为小区业主的沉重负担。业主黄女士：
3: 这个电梯用17年的小毛病特别多，我们用电梯用的也不放心，经常出维修前我肯定也不太愿意嘛。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到维修的时候就要走楼梯上下，真的很糟心。
1: 更让业主烦心的是，小区业委会对物业公司提出的安排业委会办公用房和住户休闲娱乐用房等诉求反复反映，迟迟得不到回应，与物业之间矛盾日益加深，成为了该小区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民生无小事，监督无死角。临澧县纪委监委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把小区物业服务纳入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将住户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反馈给县住建局，推动问题从根源上化解。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长王红：
4: 我们紧盯物业领域民生痛点，压实主管部门监督责任，闭环斗板、老旧电梯改造等民生事项，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
1: 为切实减轻居民电梯更新改造经济负担，消除电梯安全运行隐患，让居民实现安心舒心上下楼，临澧县纪委监委全程跟踪督办，要求县住建局把握好电梯使用满15年可申请国补更换相关政策，对全县各住宅小区超龄电梯进行排查摸底，高效推进政策对接与指标申报各项事宜，确保政策执行不偏差，惠民红利不落空。临澧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股股长吴志宏：
5: 我们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将符合申报条件的楚天豪园小区在内的三个小区共计9部超龄电梯纳入了更新改造项目，并抓好了施工方案的审核、设备采购、安装等各项工作。
1: 不仅如此，临澧县纪委监委还积极推动住建、信访、社区等多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并召集小区全体业主召开大会，搭建物业与业主面对面沟通平台，厘清问题症结，化解双方矛盾。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长王红：
4: 经过多方协同发力、积极协商，楚天豪园小区重新规范完善了物业服务合同，明确物业服务标准、责任清单，倒逼物业公司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1: 2026年1月，楚天豪园小区内的两部超龄电梯完成了拆除、更新、调试工作，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其他小区7部超龄电梯也全部下岗。同时啊，本着服务在先、业主为本的工作

0: 念，物业公司结合小区整体规划、现有闲置公共空间等，重新布置了业委会办公用房和住户休闲娱乐用房，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小区电动车充电棚严格按照消防建设标准重新规划新建，既解决了业委会办公难、居民休闲难的实际问题，又提升了小区居住安全系数。现在走进楚天豪园小区，公共区域干净整洁，绿植生机盎然，电梯运行安全顺畅，物业服务贴心到位，居民满意度大幅提升。业主黄女士：
1: 现在新环电梯运行也非常平稳，小区物业服务也越来越好的，越来越人性化。现在住在这里是感觉安心又暖心。
0: 如今，邻里全线老旧电梯改造有序落地，物业行业规范化管理稳步推进，小区安防提质、办事提速、服务升温，人居环境持续向好。邻里县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李继：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物业行业常态化监督、紧盯电梯维保、场地配套等关键民生，督促职能部门与之落地，以长效监督优化物业服务，持续增强群众民生获得感。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3: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4: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乐仙小学三年级67班的吴佩阳，今年8岁。振兴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守护生命线的雷锋哥哥刘成义。

0: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超厉害的学雷锋标兵，他叫刘晨毅，是临澧县消防救援站的通信班班长，大家都叫他生命线守护者。刘晨毅哥哥的工作就是守在接警台前，接听每一个119电话，电话一响，他必须立刻问清情况，快速调度救援力量，一秒都不能耽误。他常说，反应快一秒，群众就多一分安全。为了更快找到出事地点，他利用休息时间走遍了全县200多条街道，把每一条路每一个消防栓都记在心里，练成了一张活地图，还磨破了三双战靴。5年里，他一共接听了5200多个报警电话，多次在火灾、冰雪灾害中精准调度，救下了无数人，挽回了巨大的损失。工作之外，刘晨毅哥哥还是我们小朋友的暖心大哥哥。他发现鳌山小学缺少体育老师，就和队友一起组建雷锋课堂，每周去给孩子们上体育课，教打篮球、踢足球。他还资助困难同学，帮留守小伙伴解决生活难题。他也特别关心爷爷奶奶，经常给孤寡老人送米、送油、打扫卫生。他带领志愿服务队走遍了全县的社区和村庄，给大家普及消防知识，送去爱心物资，募捐善款15万多元。刘晨毅哥哥用行动活成了雷锋的样子。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2: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

0: 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截止到13:25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金芒果商城有什么好东西值得给大家来分享啊。首先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在七月里可以稳稳绽放自我魅力的香水，就是迪奥的真我香水，是大瓶啊，每瓶100毫升的。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是279.3元，279块钱啊，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当然除了迪奥真我香水，还给大家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吃小龙虾这绝对是夏天的绝配，对不对？这个世界杯打到了淘汰赛的阶段了，可以凌晨熬夜的时候喝点小啤酒，整点小龙虾，大人小孩都爱吃。虽然说好吃，但是剥起来很麻烦，每一次剥的一手油，辣乎乎的，还都是味儿，特别容易弄伤手，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金芒果商城的龙虾尾，它不用剥虾，吃起来特别方便，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69.9元，特别适合懒人啊，不用剥虾，吃起来超方便，麻辣蒜蓉老人小孩都能吃，你不能吃辣的也没有问题。再说一下，6盒到手69.9元，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经过80杀菌锁鲜，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所以很干净很干净，就是它可以洗到刷子刷不到的地方，然后巨头剥壳无精虾剥出一壳虾仁，非常好吃，过口不忘。有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特别是懒人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号直接点击金芒果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了，或者您回复金芒果三个字点击链接也可以进入到商城去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产品。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2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啊，96218转0号键，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组来帮你支支招。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2: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0: 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段女士，你好。
3: 喂，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家仔他是2024年考到文理学院的，但是他不是考过去的，因为他当时高考成绩没有，就打了180几分，然后我没跟他填志愿。没跟他填志愿之后，我是8月22号在百度上面搜了，之后就说我说我们家仔参加了高考，可不可以上大学？然后我就把他的分数填上去了，结果文理学院，湖南长的文理学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就是让我们家仔去他们那里上学嘛。
0: 嗯，段女士，长话短说，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3: 就是现在他在那里读了两年之后。没有学籍，要他参加成人考。
2: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他读了两年，为什么会没有学籍，还要他参加成人考试呢？因为我成人考的话，我好像是我不读大学也可以读，也可以考吧。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这个校方进行沟通？
3: 校方，因为他是参加普通话之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学籍嘛。
2: 嗯。那校方现在对于他现在学习网上查不到，
3: 让他去参加成人考啊。
2: 校方现在对他那个学籍查不到他的这个学籍信息，校方是怎么解释的？
3: 他就说你没考过啊。
2: 嗯，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在学校方给你的回复里面，你们家孩子现在属于他们学校的学生吗？还是属于其他类型的学生？有没有这样的回复呢？
3: 没有，我没去问他，我只是问了那个班主任，然后问了我招生办的老师。
0: 嗯，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3: 他就说是没有，你没有参加考试就没有学籍。
2: 嗯，
3: 你考试没考过。
2: 我建议这个情况还是要跟这个校方进行严正的这个交涉，包括递交书面的这个申请啊，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啊，然后进行一个回复啊，然后带着这个相关的这个回复，然后再到教育部门呐、啊，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然后去反映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对，
0: 你孩子在那读书，他的身份怎么着有一个书面回复给你吧，对吧？咱们不能含糊。
2: 对，
0: 嗯，
2: 嗯，
3: 对，因为他当时招进去不是这样子说的嘛。
2: 对，
3: 我就想着我也，
2: 所以他可能涉及到一个
3: 15800块钱一年。
2: 如果按照您讲的，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虚假招生的一个情况啊。完全根据您讲的这个事实，可能存在虚假招生的，这样可能也存在这种无证办学，所以这也正是您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建议您再跟校方进行一次严正的全面的一个沟通跟交涉，然后再得到校方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第三方的这个监管部门，比如说是教育局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0: 嗯，当时孩子入学的时候学校有答应过什么吗？或者是你讲的招生办的老师？
2: 嗯，
3: 招生办的老师是发了信息给我，我问了他学籍怎么赶过去，他说不需要我操心，他说入学的话会跟他搞一个专科学籍，然后到了9月份之后，就可以在学信网上面查他是本科在读的。
2: 这个是很关键的证据，您一定要保存好。
0: 短信是有的对吗？
3: 短信是有的，我没有删掉，一直都截图在这，一直都保存在这里的。因为我
0: 好，段女士，她的身份是学校，
3: 我问了她的。
0: 嗯，她的身份是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对吗？
3: 她的身份，目前她不在那里了，因为我有她微信，她没在那边上班了。
2: 那您这个事情就复杂一些，
0: 很关键。
2: 我跟您讲一下，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发生在武汉。
0: 嗯。
2: 嗯，然后也是一个成人高考，然后三本的，可能一个存在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他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办学的一个资质。当然我不是说您的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学校他就一定就没有，
0: 分享一下我们丰富的经历。
2: 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无非就是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构成刑事，甚至是构成这个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嘛，非吸嘛。
0: 目前呢，以我们段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您来给他建议好不好？接下来该怎么做？
2: 所以我没办法判断最终下结论，他一定就是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情形，因为都是您主张的一个事实。那根据您讲的情况，我们还是会给出您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去以书面的形式、申请的形式要求对这个孩子。

0: 没有这种学籍的这种情况，然后要求学校给予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这种书面的答复就一定要加盖相应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公章。
1: 哎，这是第一步
0: 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相应的这个教育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教育部门可能会查他相关学校的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资质，也会同样的会给你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嗯，
1: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您说。
2: 因为再问一句，因为我交的两次学费嘛，15800嘛，
0: 嗯，
2: 他的收费机构不是同一个机构。
0: 嗯，没关系，这个就是让行政部门去对这个违规收费的这种情况进行认定啊。
1: 嗯，一步步来，首先是有一个书面的回复告诉你，哎，为什么我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了，原因在哪儿，咱把根找到，然后呢这个根是坏了还是说栽错位置了，咱们再调理。
0: 是的。
2: 但是我打电话我是打到文理学院的招生办吗？
0: 对，先线上，不要仅现在我们发现啊，我们作为律师，我们说实话，就是通常都喜欢线上进行沟通。线上有线上的好，当然也有线上的这种不便。我建议您第一时间先线上跟学生办这边进行沟通，然后在线下看能不能见面去好好去聊一下这个问题。嗯，因为
1: 去过没有？
0: 线下也很重要，应该是没有。
2: 我就是因为天天都要上班，没时间，只有星期天休息了。
0: 嗯，要抽，
2: 星期天我又怕他没人，
0: 要抽出时间。嗯，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嗯，
2: 他们星期天有人没呢？
1: 这个就要你跟学校来进行联络了，而且你孩子天天在那里，你也可以远程的来指导他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要去谈。
2: 就是我们家娃可以去谈不嘞？
1: 当然也可以啊。
0: 嗯。
2: 哦，这样是吧？
1: 这个事情啊，比你最近讲的这个我每天要上班这个是一样重要的。为什么呢？现在都已经两年了吧，对吧？
0: 对，
1: 时间很要紧。
2: 两年了，我假如说下半年我再去交学费的话，因为你考个成人考的话，我没必要出这么多钱呀。
1: 嗯，不要忧愁这个事情啊，咱们解决这个事情，情绪处理情绪的问题，然后开始着手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廖律的文字版的指导，我们群里会有，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啊，我现在就是他读了两年嘛，我可以退学不嘞？不读了。
0: 这个就属于，这是很后面几步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后面解决的这个协商解决，还是说依法依规解决的
1: 这个
0: 问题？
1: 段女士，其实办理你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生活当中购买一件商品是一样的，你先要比价呀，哪个方式方法对你来讲最有利呀？你再来做决定啊，我们帮你决定吗？不可能，对不对？
2: 那倒也是。
1: 对啊，那你要先知道利弊吧。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要付出多少，我的收获是多少，我该得的我能不能拿到，通过什么途径拿到，这个中间要付出什么，你得去了解啊。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
1: 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5: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是我在去年二五年四月份发生了一场车祸，就是他是坐朋友的车，那个孩子嘞都两个人都未满16岁，去年，然后当场那个孩子骑车的死亡，我在中场，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鉴定报告，那个事故鉴定报告，就是大货车占的比例是60%，死者家是40%。现在我们家就没有去做鉴定，然后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1: 挺沉重的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当时骑的是什么车啊？
2: 共享。
1: 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
2: 电动车。
1: 戴了头盔吗？
2: 没有。
1: 哎，心痛啊！你现在孩子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孩子能够正常的生活，就是去年下半年，因为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嘛，对于他心理方面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影响，一直在休养，然后今年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中考。
1: 我都无法想象你孩子朋友的母亲的心情啊。确实很沉重，那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你刚刚讲了，就是责任认定书里面是你的孩子是没有责任的，对不对？
2: 对。
1: 好，来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哈。身体恢复是一方面，那接下来的分责赔偿也是一方面，请教您来指导指导。
3: 是的，这可能是我作为新说法的这个嘉宾以来，就是就我作为嘉宾以来听到的最沉重的一个咨询
1: 事故，
3: 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方嘛，也是一个很损害后果也很严重的
1: 三个家庭的，
3: 然后对啊，是，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是说调解也好，那调解就是说有没有跟死者的这个家属这边有过联系或者是沟通啊？
2: 没有直接接触。
3: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那我建议您肯定是要做这个伤残鉴定的，因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啊，你伤得很严重的。
2: 开颅，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愿意赔，按照实际的赔付给我们。
3: 你确定是十级吗？
2: 对，是十级。
3: 去咨询过的吗？
2: 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你从网上各方面了解一下，九级的话可能会。
3: 你不要到网上了解，也不要去 AI 这一块。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你一个实务上的一个方法。就如果是在长沙的话，你到长沙市面上，因为长沙市面上有很多做这个伤残等级的这个机构，就您直接就带着您的这个病历资料，然后带着孩子就直接到线下去咨询，
1: 去正规机构咨询，
3: 正规的啊，
1: 面对面
3: 咨询。因为他们你构不构成伤残呢？他们会毫无保留就告诉您的。为什么啊？因为您如果构成伤残，他刚好接这个业务，对吧？你好，他也好。如果说不构成伤残，那他也不会去违法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也会告诉你，那我不接你这个。
1: 毕竟他是正规的、专业的。
3: 是的，所以你他不构成伤残，你强烈要求他做这个等级的这个鉴定，他也不会去做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你就知道了，你大概你的孩子构不构成这个伤残。
2: 他这个伤残是已经确定好的，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那边认可十级。
1: 这样子好不好，刘女士？刚刚廖律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呢，您回去反听一下，你就明白我们廖律的意思了。接下来请廖律继续指导。
3: 是的，所以这是在伤残等级，它是一个前提。那伤残等级确定之后呢，那相应的这个赔付，那就比较清晰了。交强险这边是赔了18000，是吧？医疗也赔了18000，然后超过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商业险来赔的。
2: 是的。
3: 那这个货车应该是有商业险的，因为
2: 对。
3: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现在纠结的是要调解还是要判决，对吧？
2: 对，我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因为一个没有做鉴定，另外一个保险公司那边也给了我们一个方案，就是也报了价。就是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3: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
2: 家属这边没有调解。
3: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这不是保险公司认不认的问题，而是你实实在在你到底实事求是是几级伤残的这个问题，需要你先明确这个前提，然后再来跟才到保险公司所谓认的问题。
1: 你现在心里打鼓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的认定。

0: 听他讲，你心里没数啊，有专业人士帮你评了，你心里才有数。其实这里还有一点，我估计你作为家长，作为你孩子的妈妈，你知道你孩子的同学在这件事情上里他们的家庭受的损害更大，你是不是也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对他们做一些赔付，是不是？来，我们请教廖律。
1: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建议您，就是以我做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经验，我建议您这个事情还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货车要承担20%，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下来了，一个是货车这边是60%的责任，是吧？您这边是那个骑车的那个，
0: 就是你孩子的同学，
1: 同学那边是40%，那他到底还有没有变数呢？这一块是谁决定的？谁说了算的？是法院说了算的。就是说，您现在跟保险公司这边，即便货车的这边保险公司他很一厢情愿的，然后说愿意怎么怎么赔，那你能保证这个同学这边他没有意见吗？对吧？那大家如果都有意见的话，那大家都在法院这里说清楚啊，法院也不一定下判决，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呀。法院是中立的呀，因为你这个事情很复杂，这个事情
0: 它关系到人命，
1: 对，关系到人命，然后又关系到很多方。
0: 你想想看，你目前沉重的心情，我都不敢想要乘以多少倍，才能是那个母亲的心情。
1: 是的，所以同时我也想跟这个对方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家长讲，就是说，通常别人一想到医院或者是法院这样的地方，就一定是那种很不利的，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提到就一定会
0: 很麻烦或怎么样，
1: 因为被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心里会不舒服的。所以我想跟那个同学的这些监护人讲，就是说到了法院，不是说是另外一个同学起诉你这么简单去明确，其实就是保护各自的这个权利，
0: 公平公正，
1: 对，
0: 公开
1: 去解决这个事情，
2: 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1: 我认为我建议走到这一步，作为一个律师，
0: 廖律会比较建议你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后面就应该心里面可以更加敞亮的开启新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也想问一个小细节啊，你仔的同学他家是独生子还是还有其他的子女？
2: 还有一个孩子。
0: 还好还有一个孩子。
1: 是的，所以的话就是在法院的这个环境下去公平中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挺好的。而且我认为到了法院啊，你们都不用要这个判决的，可能在法院的这个组织下就调解掉了。那调解掉了，你们的相应的这个法院的诉讼费可能都一半，甚至是法院都不会要你们的这个诉讼费。
0: 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尽力啊，你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种对同学的愧疚之情，他的那种精神上面的这个伤害才能更好的恢复。
2: 对，他主要现在也是担忧孩子这一块嘛，
0: 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有创伤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2: 是的，
0: 刚刚我们廖律的建议，我们到时候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再咀嚼，好不好？
2: 哦，好的，好，谢谢您。
0: 入群了吗，刘女士？
2: 好，好嘞。
0: 好的，也给您点赞，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情绪那么稳定，一定是修炼了很久，好不好？
2: 对。情绪也稳定了很久，然后才接起你这个电话。
1: 时间其实也不长，2025年发生的。就是您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
2: 好好，
0: 也给勇敢的刘女士点赞。9621-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钱是不多，但是我觉得挺恶心的。
0: 怎么说很恶心？
3: 就是电话也不接呀，也不还钱呐，也找不到人呐，就是这样的。
0: 是亲戚还是朋友啊？
3: 不能够说是朋友吧，现在
0: 已经不是朋友了，不接你电话了是吧？
3: 对。
0: 借你的钱是多少年前借的呀？
3: 我们25年过年的时候我有联系他，应该是还没过诉讼时效的，我并且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0: 很不错，看来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法上已经很高了，给你点赞。详细的这个情况还有信息补充，来请廖律来。
1: 如果说还不接的话，那如果考虑非诉讼的方法的话，就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共同的这个好友，是吧？然后或者是到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呢，也是反正是文的嘛。
0: 有吗？有共同的好朋友吗？
3: 有是有，那这些朋友他都是借遍了，我们的朋友都是这个借几百，那个借一两千，都是钱不多的。
0: 他真是已经不要脸了。
3: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结果呢一问朋友都是债主的前提之下，要怎么做呢廖律？
1: 那就只能诉讼了。如果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诉讼了。
0: 他现在有工作的地方吗？有公司吗？
3: 有一个是确定他是做房产销售的，但是我只能

0: 在通过他的抖音号找到他，但是我没有他的真实的姓名、电话，真实的姓名和那个地址都没有。
1: 大概明白了，你们可能所有的朋友都是认为钱不多，对吧？不熟
0: 对。
1: 也借了。
2: 现在法院它是有这种小额诉讼的嘛，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标的比较小嘛，那小额诉讼的那种绿色通道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立案呢。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说你认识的他的所有朋友都借了他钱，别你这里两三千，那里两三千，加起来别上10万哦。
0: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1: 你可以。这个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合适的这个路径哈，比方说如果你们加起来的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话，这个进程会不会更快一点呢？我请教廖律。
2: 有可能哦，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诉讼的这个。
1: 这是一个思路。
2: 对啊。
1: 那如果是说，我们就说从你的欠款能够快速获得的前提之下，我们请教廖律，一般怎么做会实践性更好一些？
2: 对啊，如果说你们这边有很多人，然后大家可以都尝试标的。都不大的话，那都尝试一下这个小额的这个诉讼，然后一下子就有个5件或者10件都起诉从一个被告到法院的话，那法院可能在推进这个速度上，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会快一些。
0: 五个人10个人应该是很快的。应该我那个这个有很多人都是他们都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对啊，你们同时在网上立案吗？
1: 这杨先生我已经听出来了，其实你们能够当初把这几千块钱借给他，认他这个朋友，是想帮他一把，结果现在就恶心到你了。你觉得这个钱没有所谓，但他要付出他应有的代价，对不对？
0: 对，是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1: 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吗？
0: 姓名，不确定。另外不是真实的。
2: 你有两个方式。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应该抖音发是实名注册的吧？
2: 对，你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解决，因为刚才您讲了，他借的钱的人比较多，你们拉一个群，互相的互通一下有无，搞不好他就有啊。然后这个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找专门的这个律师，然后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三种就是你们如果是纯自己搞的话，那也可以跟法院申请相关的这个补全对方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方式，看能不能通过法院的形式去搞到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1: 三条路径都可以选择。
2: 对，
1: 你的那个前面的像借条啊、借款啊、截图啊、转账啊，这些您听了我们节目这么久，应该都是很确实的证据，对吧？
0: 都有的。
1: 其实是比较简单，对您来讲。
0: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过诉讼时效，我就不确定了。
2: 不影响啊，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是冲着你个案嘛，是聊着聊着就是说是大家一起嘛。
0: 好的。
1: 其实总结起来，我觉得你的那个再也没有接你电话的那个朋友，他其实恶心的是你，但他损失的更多，他丢失了一大帮愿意在关键时刻来拉他一把的朋友。
2: 对啊，
1: 脸也丢了。
2: 对啊。
0: 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关系以前都是挺好的，所以也不。
1: 所以你看
0: 都不想理他了。
1: 所以你看，他就分不清是吧？是非也分不清轻重嘛，他亏了更多。
0: 对，是的。
1: 流程还有选项，一会儿呢，晚些我们发群里，您到时候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要解决是可以解决，没问题的，好不好？
2: 没有死法障碍
0: 的。
2: 好的。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我们来看到目前呢，衡南高速衡甬段吉阳收费站附近以西77公里处，由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上边坡处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会在今天晚上的7:30左右施工完毕，各位可以放心通过。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下午2:05，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首先来关注汛情。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水情预测，为做好台风美沙克防范应对工作，根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7月4号12点起，对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0: 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此次响应重点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关键领域，各地需要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助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前期处置，并且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求各地加强灾情统计报告，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福布斯杂志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湖南四家企业上榜，分别是长沙银行第1113位，华林钢铁第1581位，方正证券第1728位和蓝思科技第1880位。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这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近日，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110万千瓦，配备的2台发电机组是目前同类国内设备当中单机发电容量最大、联合循环发电效率最高的设备。机组采用燃气蒸汽梯级发电模式，减少热能损耗，最大化的回收余热，实现一份燃气2次发电。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加令人深恶痛绝。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最后3场1/16决赛，其中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阿根廷队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角球进球，以3-2的比分惊险拿下本届赛事最大黑马佛的角队，哥伦比亚队则是以1-0的比分淘汰非洲劲旅加纳队，最终埃及队、阿根廷队、哥伦比亚队携手挺进16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8场16强之间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挑战摩洛哥队，在凌晨5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会迎来巴拉圭队的挑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4: 隐姓埋名28年。

0: 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是这样的，就今年3月初的时候，3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呢，那个对方的司机他蹭到我车之后没有停下来，就直接走了。后来我就通过那个行车记录仪把那个事情的那个情况发给报警之后，结果呢，当时呢，就是对方司机他现在说他不在长沙这边。到现在我等于就是说对方的赔偿呢，什么东西责任书呢，那些东西都没有。
3: 他在长沙蹭的你，然后他就说他一直不在长沙。
4: 对。
3: 然
4: 后交警他说呢，他们调了监控呢，就是说发现他车确实没有在长沙出现过，然后呢就是说交警想让我们自己协商处理嘛。到现在加他微信，然后前面呢还说是准备赔，也准备有时间再来长沙来处理，结果就一直拖，3月份拖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我的那个赔偿没拿到，然后责任的书也没拿到。现在我连对方的联系方式呢就只有一个微信，姓名什么东西都没有。
3: 好，
4: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后期要怎么处理的，来那个了。
3: 明白了，无从着手，但是您是受害方，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对吧？责任很清楚。来，我们来请教廖律，从哪个口子开始切？
5: 这两个口子但凡从一个有突破点的话，这件事情都好解决。一个是个人他迟迟不出面，第二个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没办法认定。那我个人听下来，我认为你应该是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去着手。因为您把最新的一个情况沟通，聊天记录里面的沟通他不愿意到，然后就整个人都不，其实尝试着去跟交警部门去反映最新的情况，然后看说服交警部门把他认定成一个是逃逸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在用他的行为就表示他不想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已经很明显了，然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个出具，他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关键是你现在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强制力，行政上的这种强制力，你需要。
3: 对啊，都成年了，这里玩躲猫猫、拖延、不承担责任，对吧？
5: 对，是的。所以的话，你还是得从跟这个交警部门这边去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一个法定的一个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去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对他的车辆记载的这个信息、保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包括他个人身份的这个信息，都记载的这个很充分的。那

0: 如果说沟通协商不好的话，您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的，是没有司法障碍的。
1: 嗯，您跟他联系有没有跟他讲过接下来我将怎么怎么做，如果你还不来我将进行起诉。
0: 交警部门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因为我一直在听您陈述的是，就是说是您这边在联系他。
1: 交警好尽力，还帮你查他有没有出现在长沙。
0: 对，交警给他打个电话吗？
2: 确实联系他，帮我联系过了，但是对方就是说他一直不在长沙。然后呢，就是说交警那边也说了，责任认定书呢，因为对方他不过来的话，他这个责任认定书他没办法去给我开出来。他就是双方必须到场。
1: 对哦，这个文书有没有类似于远程代表本人意思的代理签合之类的？有这种做法吗？我不知道这个流程上面，肯定官方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0: 这个其实只要把这个程序符合法律核定的这个程序的话，是可以线上其实也可以的。但关键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保证他的这个知情权嘛。其实交警部门这边害怕就是侵犯他的这个知情权。
1: 对
0: 啊，所以必须就双方就到现场当然是最好的。
1: 哪怕他有逃逸的可能。
0: 如果不行的话就报警啊。就报警啊，包括交警部门可以给你出具相关的这个情况说明啊。对不对？那你就是交通事故逃逸嘛，然后现在人就聚那打个电话，我相信他肯定要畏惧法律的这种权威吧。
1: 但在此之前你也可以跟他下一个最后的通牒啊。
0: 对啊。不可能程序空转卡在这里的。
1: 而且他也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肯定是的。
0: 是的。
2: 反正对方他就是说，一的就是不在长沙嘛，一直在留洋嘛。他说他过来可能要蛮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没钱。
1: 你就跟他讲喽，让他过来一趟，不用带浏阳蒸菜给你吃了，把这个问题解决。
0: 是的，是的，你这个剐蹭很严重吗？
2: 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轻轻的剐蹭一下，然后当时他就可能他以为能碰到，然后就走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因为我下车我查了，确实刮到位置了，那个地方有刮蹭的痕迹，我也开视频也给交警了，交警呢，反正当时可能认为也是不严重嘛，就没有办法一个肇事逃逸，就是认定他的全责，压时限变道。
1: 可能他也考虑到就是因为只蹭到了你这一面，可能一面漆也就几百块钱，他开过来油钱不划算，直接进行调解赔付有没有可能性啊？
0: 对啊，调解其实是最好的，但关键是就是现在就是他不愿意调解嘛，那卡在这里。
1: 哎，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大概用一句话来帮他说一说，如果我要发短信给对方做最后通牒，让他把这个事情赶快了了，这个措辞怎么措比较合适呢？您粗浅的来根据目前的线索，
0: 那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律师函了。但他不是发律师函了，因为我们律师函可能比他那刮的一面蹭的那个费用可能都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了，对吧？
1: 三个月了。
0: 对啊，那因为你这个交通肇事，就是你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肇事逃逸。那针对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我可能要依法就是去维权啊，甚至是去报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的话，希望您能出面积极的主动去解决，不要走到那一步。
1: 几月几号之前？
0: 对，对，限期十日吧，七日或十日内联系您，就大概类似是这样的。
1: 心里有底了吧？
0: 有底了不？
2: 大概都。
0: 不然的话就再厚着脸皮去找一下交警同志。
1: 交警同志可以积极的帮你来
0: 再让交警同志帮你想想办法看怎么搞。
1: 交警同志估计也没遇到这样的人，这几百块钱紧拖啊。
0: 是啊，
2: 因为交警那边说实在的，他当时对方呢，他说他没钱就赔了一个300给我，他要我先收的，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确定，但是我没确定下来，我就没收他那个钱。到了后期，交警就说大概率这个钱我是要不回来了。现在交警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回复。
1: 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呢，哪怕这个赔付不满额，比方说你本来一面漆要400，
0: 先拿着嘛，
1: 对，先拿着嘛，不够我们看情况再跟他用你消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票据来跟他讨论嘛。
0: 对，
2: 因为我的车也是租的，现在维修也能到维修定点的维修地方去弄。
1: 这也挺好的，
2: 面倒是不大了，就两个面，反正。
1: 那其实你现在
0: 会有一定误工费，
1: 对，
0: 会有一定误工费。那你误工费的这个主张，你可能只能找他本人了。保险公司是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是没有。
2: 这个我清楚，因为当时我跟他说了误工费大概是300，然后他说他也没钱怎么样，我就说那你误工费就拿个200，总共反正两个面300块钱一个面嘛，大概就是说我就是800块钱嘛。反正对方也不给一个明确说服，他没说给那么多，也没说不给，反正就是 一直拖着没时间过来，一直说没钱，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
1: 很清晰嘛，其实算下来就跟我们之前预猜的一样，
0: 是的，
1: 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
0: 李先生，您是没有司法账。

爱的。我跟你讲，我自己的亲戚大概在几个月前联系的我，他在厦门这边跑滴滴，我远房的一个亲戚，然后跑的滴滴，然后也是剐蹭了别人，那跟别人发生了口角，那也是非常之不愉快，调解也调不了，最后起诉到法院了，然后都开庭了，开庭那一天才告诉我说来咨询我，我说。

0: 败诉了，这几百块钱我给你好不好啊？我这原话我说我给你好不好，然后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说赔怎么样啊，法官判的怎么样，他说已经判赔了几百块钱，我说是吧，嗯，
1: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对呀，
1: 这就是我们廖律讲的你没有司法障碍的意思，
0: 没有司法障碍的。嗯，
1: 李先生，你作为廖律的近邻亲戚，大概了解这个意思了吧？不是远房亲戚，是近邻亲戚了。
0: 那他也是为了这几百块钱就起诉到法院了，那厦门这边的法院就帮他解决了呀。
1: 嗯嗯，一样的，李先生，
0: 一样的。嗯，
1: 清楚了吗？
2: 行，好的。嗯，清楚了，清楚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去年的一个事情，当时是对方他撞了我的车。
1: 嗯，
2: 因为我是一台网约车，我是对方的全责，我是长沙的，但是他这个发生的是在岳阳，但是我们有这个误工费的那个赔偿，就是岳阳的法院呢，他就是说只能够按照当地的标准赔。
1: 嗯，后来呢？
2: 后来就是说他不是本来就是没有开庭了，就是做了一个调解嘛。调解的话，我是车子是修了九天，他说大概只能够赔这个2000块钱左右。但是呢，对方呢他是不出面的，就是对方他反正就是不来。我这边法院呢，我就跟他问了他说要开3次庭，3次庭才能够发那个通告。3次庭呢，就要还要出450块钱吧，好像是
0: 公告费。公告费，
2: 嗯，出450块钱，他还要我本人从长沙到岳阳来3次。我说这个我就不划算了，我还要3天了，我还要开支啊。本来我是一个网约车，我也是赚钱的。
1: 嗯，好，李先生，
2: 这个赔2000块钱我就没什么意义了不？后来我就把这个案子给撤了。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以后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最好的？
1: 您这个事情是去年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好，现在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先来请教廖律。
0: 这个案子啊，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特殊一个地方是一个被告
1: 异地啊，
0: 被告他不到庭，
1: 嗯，
0: 被告不到庭，你像其他情况，我告你你就来了嘛，然后基本上就赔了嘛，
1: 嗯，
0: 那你不到庭就导致法律它的程序要进行下去的话，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一个费用，比如说450的这个公告费，那其实本来这个事情就很小，也不涉及到很严重的这个赔偿，那就像这个咨询的这个先生讲的，
1: 李先生
0: 讲的，然后就不划算了嘛，对吧？那不划算的话，我还不如撤诉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李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本身它就是一个特殊性。他有这个特殊性。正常来讲的话，人还是畏惧这个法律的权威的，因为我不到庭，那将来可能就是我可能会被限制高消费了，或者是我被拉入失信的这个黑名单了。
1: 我可以这么帮李先生问吧，就

0: 是我如果出了这个钱，哪怕他不来，按道理来讲，这450块应该是他来掏。
1: 可以
0: 诉讼费，他如果是败诉了，我胜诉了，这个钱是不是由他来掏？
1: 他法院是这样的，就是说最后判决那一刻，可以说这个好一点的情况是法院酌情可能会把这个公告费就算在被告的头上，是吧？
0: 嗯。
1: 但是他公告是发生在前的呀，那现在就是说公告要推行下去，那你原告你要先垫付这个钱呐、
0: 啊。垫付啊、嗯，这个就很关键了。
1: 你不垫付的话，那公告就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其实这样讲的话，可能也是为难法院了。
0: 嗯，如果拉回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前期成本，嗯、但事后如果你总结算起来，它不是你的成本，这也是您可以来考虑的一个元素。
1: 是的，
0: 嗯。
1: 所以的话，我就想告诉您，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能法院它本身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从程序上讲，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也挺不容易的。
0: 嗯、好，那我们就简单拉回来，嗯、李先生，这个事情现在还可以怎么做呢？
1: 现在的话，一样的你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对方缺席不到庭啊，不到庭，那同样的你还是要公告啊。对吧？所以对您来讲，您自己算好这个账，你还是要让他得到应有的这个法律上的制裁、失信或者是限制高消费，那这一块是可以起诉，是没有司法的这个障碍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甚至高过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0: 其实就是
1: 还要做嘛，
0: 还有一点是时间成本啦，
1: 对
0: 对吧？因为你还要花点精力，嗯，
1: 对。
0: 然后李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个没有人到，是他们那边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他本人，所有的没有一个人到，对吧？
2: 如果说就是说哈，比如说啊，以后像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只要是就是说对方不到场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够暗暗的吃亏。
1: 那这些人他
0: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1: 他宁愿他自己他都不在乎他的真性或者怎么样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呐、啊。那你碰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说了，您这个是不是一个太普遍性的一个事情？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人被告基本上就会积极应诉，因为他会被法律制裁嘛。
0: 嗯、
1: 啊！但如果说你一定就着我说，就是说，那万一我就碰到这些老赖或者是这样的怎么办？那你的问题，
0: 我们有一句话还是经常在节目里面分享哈，嗯、就是，我们支持较真的人。
1: 嗯
0: 嗯，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时候是不关乎你的成本多少的，就是只看你个人呢。因为有的人是在乎的是我的投入产出比，有的人在乎就是，哎，我就要顺这口气。有的人就应该获得他相应的惩罚，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是性格导致的。但是你都有这个权利啊，你可以保留这个权利，然后你需不需要使用这个权利是您个人的决定。
1: 嗯，
2: 还有一点我不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岳阳的法院，像我们在长沙这边，我们是基本上就是400块钱一天赔偿啊、他到岳阳，他说只能按照当地的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现在不是有那种网上可以开庭的吗？不用人到场的吗？他说你那个预约不到，他说我预约不到，啊，他就是要我本人亲自来，这就是有一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这个法院，
0: 来，有请廖律来跟您解释一下这个规则的问题。
1: 啊、这个我不便太多的，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具体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以我接触这么多法官跟法院来讲的话，其实好好沟通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双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法官其实也会受到各种 KPI 的这种考核，他也特别不希望舆情。
0: 但对他来讲，他这样做呢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你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岳阳，他这个有一些事实他要弄清楚，并且他按照他们当地的规则来进行执行，这是合理的吧？就第一个问题，
1: 那依法依规走了，那如果说其实这个关于赔偿费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依法依规判。那就都没问题，所以您不用纠结这个到底是当地还是怎么样，因为对他来讲，他头上横着，有法律在这里去约束他。对于您来讲，您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地方不是标准的这个问题，而是对方缺席判决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对，这个
0: 重要点是吧？
1: 对，没办法改变，
0: 我们
1: 导致你的成本猛的一下就上来了。
0: 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我老公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人欠了我们的一个货款很多年了。当时他写了一个欠条，每个月按月还2000，总共当时是有涉及到将近10万。现在相当于他已经将近有快2年的时间没按期还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催了他很多次。
0: 那
3: 么就是干脆联系不上。
1: 联系不上。
3: 对，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直接把他起诉了。
0: 干得漂亮。然后呢，
3: 对，起诉之后就是，然后法院那边也立案了，但是立案之后这法官告诉我们他任何方式都联系不到他。
1: 走公告，要走个公告程序。
3: 对，然后法官早几天就说，是说登报公告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

0: 还没有收到市委送达。我想问的是，就是这个公告他还没有收到的话，当时是通知他出庭嘛，他也没来。
1: 对
2: 啊，我明白了，李女士，你是问的是
0: 公告之后，我就想问他还是联系不他本人的话，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2: 后续流程来请教廖律师。
1: 他其实公告的这个程序就是为了方便法律后续去处理这个事情。
2: 怎么处理？
1: 法院就是通过公告，然后视为送达。你送达，那你开庭当天你还不来，那我法院就缺席判决。缺席判决，那我法官就根据原告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我来。那你原告你被告你都不到，你就放弃了这个质证的抗辩的这个权利了吗？那我就根据原告的这个说辞来证据来，然后就判嘛。
2: 李女士，其实您是想问那钱怎么回来是不是？
0: 对，因为压根就联系不到他的本人，因为我们跟他的那个之前有过关联的人也联系过他的前妻，他前妻说不管这些事情了，他前妻也联系不到。
2: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1: 到时候会有判决书，然后再到法院这边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强制执行可能也要再走一次公告的这个程序，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进程，然后再不还钱，那就是限制高消费，然后上失信黑名单。
2: 就是他那个卡里面，他那个身份证关联的所有的卡，
1: 还是会查控他的财产。
2: 微信、支付宝有一毛钱都转你一毛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哦，这样子。
1: 对。
2: 大概流程
0: 现在就是要等那个法定的程序，按流程走。
1: 对。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廖律？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对方来保证他的知情权。
1: 对。对。其实就是保证他的知情权。
2: 他要知道他自己被告了。
1: 对。
0: 哦，这样子。那现在关键是都联系不到他，那个登报估计他也看不到。
1: 那就会推进，然后会有判决书出来。判决书出来，你赶紧走下一步申请强制执行。然后申请强制执行会查控他的财产，他只要一发现他微信或者银行卡被冻结了，他反过头来就会联系你了。
0: 哦，这样是吧？
1: 对，
0: 就是判决书下来之后，然后仍然联系不到，我就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1: 对。对，
0: 哦，好的，行，
2: 思路清晰就对了。
0: 哦，对，那我知道了，我就担心一直联系不到他，这个案件就拖在这里了。
2: 哎，我再帮李女士小小的再问一下，李女士，你这个借条上面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啊？
0: 他是说你早已经过了那个约定的还款日期了，按道理来说是在2025年底他就要还完的。
2: 那你们中间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0: 利息没有约定。
2: 那没有约定利息，我可以再主张利息吗？请教廖律。
1: 可以再主张的这个利息是法定的这个利息。
0: 对，那个诉讼状上面我那个加了利息
2: 啊，那就可以了。
0: 对，
2: 蚊子腿也是肉嘛，是吧？
0: 好的，行，那有这个律师帮我这个分析一下，那我心里还是有底一些的。
2: 对，踏实就好。
1: 没有司法上的障碍，还是那句话，没有司法上的障碍可以推进的。
0: 好，行，要的。
2: 欠你钱不还，还你不联系你不接你电话的人，就该这么办，李女士。
0: 对，是的，就是应该要维权，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2: 棒，给你点赞。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2: 谢谢支持我们的各位。看到王顺说，我一直不想翻脸起诉他，现在我也想起诉欠我债的人了。这是您的权利，对，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绿玉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我们来看到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754公里处，由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各位提前留意一下。
6: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特立独行》。
3: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蓝茵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2: 谁懂？白敬亭在新片里演了个超人，而这个超人他回乡啊还要敬酒走关系。在电影《特立独行》当中，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彻底打破了以往他这个荧幕形象，以往这种清冷男神的荧幕形象，他化身成了满腔热血不懂迂回的一个愣头青超人。这个超人呢被派回老家莱茵县组建战斗小队，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一上任就踢翻了关系户，当众打脸老县长，这一腔热血啊反倒是处处碰壁。新人上任三把火，嘿，全烧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个事儿办不成该怎么办呢？魏翔饰演的老夏全程是帮他操碎了心啊，手把手教他人情世故通关密码。王长海这个超人学的倒是挺快的，客套话张口就来，场面功夫拿捏到位。老夏哎呀反而慌了，你这到底是真懂了还是迷失了呢？
4: 成立战斗小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一些材料，
5: 为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6: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4: 都写有没有？
7: 体检报告，
6: 每次都有新说法。
8: 银行流水也来了。
9: 对不起，驾驶证。
10: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9: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11: 没有拉倒吧？
9: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10: 真是太难了。
2: 电影《特立独行》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电影的导演邢文雄时隔三年的作品啊，全员喜剧阵容确实很有看点。你看白敬亭魏翔这对搭档碰撞十足，笑点太有了。张国强、苏小丁、于洋实力派助演，还有啊黄才伦以及一众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熟脸齐聚，啊马旭东、蒋诗萌、宋木子、张佑维、蒋毅、张小婉都在哈，这个阵容笑点绝对不会冷场。
12: 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4: 长儿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3: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那个
14: 再接再厉啊。啊，
2: 电影《特立独行》里的荒诞故事其实也照见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我们都曾经像白敬亭演的这个王长海一样想坚守本心特立独行，但是呢却不断的被这个人情世故裹挟。影片也有一个特别直击人心的拷问，面对世俗的规则，你是选择圆滑妥协还是选择坚守初心硬刚到底？这一道选择题藏着每一个成年人身不由己的生活啊！但是我也在想，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选项呢？
4: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15: 我不喝酒。
16: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5: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号。
11: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性兄弟，怎么样？
4: 好主意呀！
17: 我是大哥王心凌，
18: 二哥王长海，
19: 三弟赵金芳，
6: 我老四，
7: 你给我滚出去！
5: 好的。
9: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3: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

0: 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徐广高速望岳段岳阳南收费站附近以南57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为了做好台风美沙克防范应对工作，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

0: 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7月4号12点起，对岳阳市、益阳市、邵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商务厅昨天召开2026年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新闻发布会，会上第四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发布，涉及贸易便利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金融开放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法治保障等7大领域。其中19项成果致力于打破制度空白、填补制度缺陷、拓展制度边界。7项举措聚焦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政府效能，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记者昨天从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上半年，该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8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5%；查验出入境飞机5400余架次，同比增长3%。长沙口岸目前已经开通往返亚非欧13个国家地区的15条客运航线，通达英国伦敦、肯尼亚内罗毕、韩国首尔等地。近日，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北京时间7月4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双方通过5局大战，最终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韩国组合，获得亚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地时间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之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最后3场16分之1决赛，在其中，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阿根廷队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角球进球，以3-2的比分惊险拿下本届杯赛最大黑角佛得角队。哥伦比亚队则是以1-0的比分淘汰了非洲劲旅加纳队，最终埃及队、阿根廷队、哥伦比亚队携手挺进16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进行8场16强之间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迎战摩洛哥队；凌晨5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 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

0: 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有一台没有说明书的机器，被丢弃街头。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强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下午的3:20，这里依然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昨天晚上的狂风暴雨不知道吓住了多少人，我晚上11点起来关窗户的时候被一阵妖风给吓疯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阵狂风暴雨之后，今天竟然雨过天晴出大太阳了。周末的两天你有没有安排出去玩呢？准备到哪里溜达溜达呢？其实省会长沙我们在节目当中老是说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会给大家一些新鲜的

感受，如果你愿意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总会看到一些你没有看到过的风景。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我们可以去碧香楚巷逛一逛，对不对？然后呢临时很忙，在五一开了之后呢，每个周末都是人满为患，那又有什么新的地方

业空间啊，沿河有十个龟塘河子，现在长沙又多了一条可以散步遛狗带娃骑车的河边的绿道啊。如果周末没什么事儿，又不想去跑太远走太累，就想稍微逛一逛，然后有个地方坐下来喝喝咖啡逛逛文创，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这个是在龟塘河边上有一个冰水休闲项目可以正式开园了，十个盒子之前节目里也和您介绍过，同时呢还有一些文创手作、精品茶咖、生态研学，我们没事可以坐在河边上去喝喝咖啡，可以逛逛手作店，草坪上躺一下午，那前提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该带的伞要带着，该带的天幕要带着。在这两天呢，现场有一个全民诗歌计划啊，我们感受一下诗歌带来的美丽的感受，可以让人放松放松，这是一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就是在乐和城，以前的乐和城现在已经全新开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现在已经改名叫做 TX 长沙， TX 长沙年轻力中心，在6月30号的时候是正式拉开了暑期开业季啊，展览啊、潮牌啊、运动啊、美食啊，一站式的集结。我也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年轻人过去打卡了啊，不管是年轻人你过去打卡，还是中年人过去找一找自己年轻的感觉。总而言之，这里的业态环境已经和之前我们想象当中的商场的业态环境是完全不一样了。那里还有一个乐高墙，然后也是非常契合现在世界杯的氛围啊。如果说你不想到河边晒太阳的话，那不妨来到 TX 长沙年轻力中心去吹着空调玩一玩。

老哥经常不知道让大家有没有摇摆起来。如果你想跟着音乐的节奏摇摆的话，在昨天呢，长沙世界之窗开启的亚马逊雨林狂欢季，这是给暑假特别打造的哈。各位放假的小朋友们可以过去玩一玩，正式开启了。他们搬来了一个近万平米的沉浸式雨林秘境，还有雨林瀑布迷宫、巨型亚马逊猛兽森林。同时呢，全天还有30多场美洲风情演绎轮番上演，什么踢踏舞、桑巴舞、太阳舞、水枪大战，还有啤酒狂欢夜，以及大量高颜值的 NPC， 就是一张门票可以通往水陆五大园区，可以彻夜狂欢13个小时。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夏天你想让自己激情四射跟着音乐摇摆的话，世界之窗啊，可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一下。那还要跟各位讲到徐广高速望月段岳阳南收费站附近以南576公里处南北往南的方向，两车追尾，占用了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警路产正

0: 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咯。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这届世界杯的淘汰赛啊，进入到淘汰赛之后，这个比赛终于看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在今天上午呢，淘汰赛第一轮1/16的所有比赛都已经进行完毕，16支球队也已经出现啊，在明天凌晨将会迎来1/8决赛。当然了，在看比赛的时候，除了激情的同时，少不了啤酒和小龙虾。这夏天嘛，必须要有这些。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吃小龙虾比较懒，如果没有人给我包的话，吃起来就比较费劲。大人小孩都爱吃且不用自己亲手去包的小龙虾，就在金芒果商城，是不是？现在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这个龙虾尾不像我们平时在店里点的，你还得自己亲自剥壳，这个不用，你不用剥虾，吃起来特别方便。有2种口味，有麻辣的，也有蒜蓉的。你是重口味就选麻辣的，家里有孩子不太能吃辣，可以去吃蒜蓉的。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这半斤可都是小龙虾肉哦，没有壳。6盒到手69.9元。大家放心，这个每一只虾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只有当天鲜活的小龙虾才能被选中，个头很大，肉嫩紧实，而且通过了80杀菌锁鲜，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洗的是干干净净，5斤虾才能剥出1斤的虾尾。再采用10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非常好吃，而且非常方便，不用剥虾，这个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一定会让你过口不忘啊！这个是在金芒果商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号下面有一个金芒果，咱们直接点击金芒果进去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商城下单去购买你心仪的产品。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迪奥的真我香水，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香水了，100毫升，日常售价金芒果是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有7折福利，到手279.3元，也是有溯源码可查的，各位可以放心购买。
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5: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6: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5: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继续回到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看到一条管制信息啊，长江高速现在在下暴雨了，所以高速交警五支队对以下的收费站会进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收费站呢，是长江高速的德山收费站。长江高速下暴雨了，目前德山收费站进行临时性交通管制，那解除的时间待定。我们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现场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在这个夏天，我们可以选择游玩的方式很多。那刚刚跟大家说了新鲜的地方，比如说龟潭河，可以过去散散步。但此时此刻，确实太阳太晒了。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去散散步，溜达一下，喝个咖啡，逛逛手作店。当然了，也可以去到 TX 长沙年轻力中心，这是一个新的商业中心，就是以前的乐和城，但是现在已经完全爆改了。这种营销的业态也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商场不太一样啊。如果周末你也可以过去逛一逛，带着小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去到长沙事业之窗，感受一下亚马逊雨林狂欢节。当然你说我是一个艺术爱好者，我就喜欢看一些音乐剧、舞剧、歌剧什么的，有没有可以满足的呢？朋友们，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在这个暑假，7月17号、7月18号，有一场爆款话剧即将登陆长沙，一定会让你2026年的艺术之旅不虚此行。顶级话剧在豆瓣的评分会高达9.0分，上万人看过了以后为他打出了高分，有明星为他站台，这就是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美忠联袂打造的很经典的一部话剧哦，《宝岛一村》专属版，在这个暑假7月17、18号来到长沙，文章领衔主演，这是在湖南大剧院的演出。那现在呢，如果您想买票，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宝岛到我们的官方微信频道，就可以获得一个专属的购票链接。我们这里呢是有双人宠粉套票，这是限时推出的啊，双人宠粉套票的这个价格就比你单买要更加便宜啊！大家记得发送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字都可以，宝岛或者话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优先抢座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节目的最后时段啊，再跟所有喜欢运动喜欢爬山的朋友们汇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你听到了之后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就是五月特种兵打卡挑战。如果你是精力旺盛特别喜欢爬山，那这个活动真的非常非常适合你。这个活动的全称叫做畅游五岳读懂中国2026年中华五岳历史文化游，会在7月12号正式启动，持续88天，它会一直延续到整个暑假和国庆假期。这个活动其实真的很适合大学生，你知道吗？现在大学生出去爬山会在山顶上直接就一声大喊说，有没有人下周愿意跟我一块儿去爬五岳的哪一座山，很厉害，约到了人现场就爬，这个就是小朋友的执行力啊。在前几年也一直有举行，然后今年这个玩法是有升级，它分为一个文式还有一个武式两条赛道。那文式赛道呢，就是你在登顶之后必须要在山顶上吟诗一首，或者呢在短视频平台分享山河视频，并且带上这个话题，就可以冲击五岳奖牌，这个是文式。那武式呢，是你需要通过 APP 去参加五岳徒步竞走，总榜用时最短的前五位武状元也可以拿到五岳勋章，还有价值1000元的文创礼包，据说还有1000元的这个现金奖励。但是你只爬一座不行啊，你得把5座都爬完了之后，这个总用时最短的前5名。然后今年的重头戏是什么呢，叫门派大 PK， 它是以户籍为依据，就是把你划入东南西北中五岳的门派，分别来角逐五岳云盟主。所以你是不是衡山派，能不能代表衡山派，你上了山就知道了。这个参与的规则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你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南岳一马游来报名，每登顶一岳，在山顶的指定锦标性的景点去打卡拍照，然后凭借着4月的这个行程证明，就可以免费的游览南岳衡山的中心景区，集齐5张，还可以免费畅游很多热门的景点。但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实体勋章或奖牌的话，就必须要把南岳衡山作为最终的一个认证站。报名啊，是通过微信小程序的南岳一马游，马是这个马术的马啊，二维码的马，南岳一马游。

所以对自己的体力有一定的信心，然后相信自己能够完成五岳挑战的朋友可以去尝试考虑加入到五岳挑战当中，看看你能不能代表衡山派呢。

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现在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可以一站式的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来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可以在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他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指认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到了下午4点01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我是李波。来提示各位，关注高速公路方面，徐广高速994公里往南方向，小车与货车事故占用了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行经这个路段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此外呢，看到京港澳高速的潭垒横垒段垒阳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节目当中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反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本档热点。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9: 欢迎收听16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热点头条。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的预测，为做好台风美沙克防范应对工作，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相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7月4号12点起对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此次响应重点突出水工程的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关键领域，各地需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并提前转移危险区的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求各地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新闻。昨天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综合专场招聘会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22家本土优质民营企业齐聚现场，共计放出19909个就业岗位。招聘会全程公益性免费向市民开放，线上直播带岗同步上线，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招揽人才。科技方面，我们关注大脑皮层表面那层复杂的沟回褶皱，想要在计算机里实时重建，过去需要昂贵的大型计算机设备离线运算良久，如今这一局面被一颗拇指大小的芯片改写。 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杨玉超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宋志堂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首次将这类复杂运算的单步时延压缩至 2.12 毫秒，在脑皮层重建等任务中较目前先进的图形处理器 GPU 提速达50到478倍，一举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相关成果7月3号凌晨发表于《科学》。国家航天局近日公布，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悉，我国已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来自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消息，国家电网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日前建成投运，这是15/5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国际方面，仍旧关注伊朗。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1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最后3场16分之1决赛，其中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阿根廷队凭借加时赛下半。

0: 场的角球进球，以3-2的比分惊险拿下本届杯赛最大黑马佛得角队。哥伦比亚队则以1-0的比分淘汰非洲劲旅加纳队。最终，埃及队、阿根廷队、哥伦比亚队携手挺进16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8场16强之间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凌晨5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来巴拉圭队的挑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下午4:10，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我是李波。提醒各位关注到的是，因为长二广高速暴雨的原因，那高速交管五支队对以下的收费站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是二广高速的花岩溪收费站。所以说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在现场要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此外，看到徐广高速的994公里处往南方向，小车与货车事故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样提醒各位提前减速，谨慎避让。初夏的长沙雨水呢格外丰富一些。那昨天晚上半夜的那一场强对流天气，大家是否还心有余悸呢？刚好昨天那个时候啊，11点多的时候下了节目之后，在办公室加个班，结果呢就被困在了办公室。哇，我当时那下被吓到了，那个风啊，那个雨啊，还有那个雷电啊，感觉就像是穿越到了《西游记》里面的高老庄猪八戒来抢媳妇儿的那天。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各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根据长沙市气象部门的消息，最近啊一直到7号，省会长沙都处于下雨的状态。今天是雷阵雨转小雨，那全市的明天将会在笼罩在大雨当中。不过气温还 OK 了，那气温的话基本都是在25到30度之间，雷雨时局部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还是提醒各位，那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大型广告牌或者是这个树下面，以防出现这个对车辆的损伤。

0: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6: 就带上你
7: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8: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5: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北京时间下午4:30，芬芳七月大牌香水的宠粉季活动来了。在金芒果商城，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今天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到的是迪奥真我香水以及好吃的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都说闻香识女人，每个人呢，她的味道都不一样，每个人呢，用了香水之后体现出的气质也会不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迪奥的真我香水，用了以后你就会明白，温柔里藏着从容贵气，不甜腻不刻意，清爽不闷人，水润鲜果的香气刚好压住白花的厚重，温柔又自带贵气，不是小家碧玉的淡花香，是从容大气的成熟女人香，温柔但有底气，越闻越上头。这款香水轻松拿捏各种场合，不挑穿搭，不挑人，连衣裙正装都是适配的，而且稳稳的留香超过8个小时。这款迪奥的真我香水100毫升，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呢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之后，到手价仅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除了迪奥的真我香水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气场之外呢，今天还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味道。对于长沙人来说，那小龙虾真的是夏天的必备美食啊，很多人都是说夏天就是离了小龙虾活不下去，对不对？大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小龙虾好吃，包起来是不是觉得会有点麻烦呢？特别是孩子啊，总是觉得吃起来会比较麻烦，从此就放弃了。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不用剥虾，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69.9元。这款安井红湖诱惑虾尾，每一只虾呢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个头大，肉嫩紧实，经过巴氏杀菌锁鲜，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小龙虾清洗得干干净净，那些平常的刷子都刷不到的地方都能够给你清洗干净了，然后去头，用5斤虾才能够做出1斤的虾尾。虾尾呢采用高温水煮，最后经由大厨

0: 精心烹制，搭配十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这个虾尾啊和世界杯真的是绝配，凌晨熬夜的时候吃一个这个虾尾，不仅呢身体上感觉更舒爽了，同时呢我们的精神也更加愉悦。需要购买的朋友的话，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咯。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特立独行》。
2: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蓝茵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 谁懂？白敬亭在新片里演了个超人，而这个超人他回乡啊，还要敬酒走关系。在电影《特立独行》当中，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彻底打破了以往他这个荧幕形象，以往这种清冷男神的荧幕形象，他化身成了满腔热血、不懂迂回的一个愣头青超人。这个超人呢，被派回老家莱茵县组建战斗小队，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一上任就踢翻了关系户，当众打脸老县长，这一腔热血啊，反倒是处处碰壁。新人上任三把火，嘿，全烧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个事儿办不成该怎么办呢？魏翔饰演的老夏全程是帮他操碎了心啊，手把手教他人情世故通关密码。王长海这个超人学的倒是挺快的，客套话张口就来，场面功夫拿捏到位。老夏哎呀反而慌了，你这到底是真懂了还是迷失了呢？
3: 成立战斗小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些材料。
4: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5: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3: 保险有没有？
6: 体检报告。
5: 每次都有新说法。
7: 银行流水也来
8: 了。有请。
9: 驾驶证。
8: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9: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4: 没有拉倒呗。
9: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8: 真是太难了。
1: 电影《特立独行》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电影的导演邢文雄时隔3年的作品啊，全员喜剧阵容确实很有看点。你看白敬亭魏翔这对搭档碰撞十足，笑点太有了。张国强、苏小丁、于洋实力派助演，还有啊黄才伦以及一众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熟脸齐聚，啊马旭东、蒋诗萌、宋木子、张佑维、蒋毅、张小婉都在哈，这个阵容笑点绝对不会冷场。
10: 月球来的不会词，谁不喝醉谁是儿。
3: 长海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1: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
12: 再接再厉啊。啊，
1: 电影《特立独行》里的荒诞故事其实也照见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我们都曾经像白敬亭演的这个王长海一样，想坚守本心特立独行，但是呢却不断的被这个人情世故

0: 协。影片也有一个特别直击人心的拷问，面对世俗的规则，你是选择圆滑妥协，还是选择坚守初心硬刚到底？这一道选择题藏着每一个成年人身不由己的生活啊！但是我也在想，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选项呢？
1: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2: 我不喝酒。
3: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2: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号。
4: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性兄弟怎么样？
1: 好主意啊。
5: 我是大哥王心凌，
6: 二哥王长海，
7: 三弟赵金凤，
8: 我老四，
9: 你给我滚出去！
10: 好的。
1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各位。徐广高速994公里往南方向，小车和货车的事故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这一路段驾驶员要特别留意了。此外呢，因为大雨的原因，管制了茶长高速岛子耒阳北耒阳东收费站，提醒过往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啊，注意减速慢行。此外呢，万家丽高架的北往南方向，人民路上行匝道临时的管制了。那万家丽高架北往南方向，晚报上行匝道也临时管制，提醒各位提前留意。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下午的4:47，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李波，正在陪伴各位自驾周末。盛夏时节啊，总是伴随着阵阵荷香铺展开来。比起躲在空调房里面消解暑气，奔赴一池迎风盛放的荷塘，才是解锁夏天的浪漫方式。而现在的全省多地的荷花都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这些各具特色的赏荷好去处，花期正好，赴一场浸满荷香的夏日之约。首先来看到的是邵阳的蔡锷故里香色荷园，位于蔡锷故里4A 级的景区内，荷塘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种植的是小五飞、青毛桔等品种，荷花与古墙、红墙古建筑、亭台绿树相映成趣，国风氛围特别的强，那汉服的古风拍照出片率也是特别的高，赏荷可以同步参观蔡锷故居生平陈列馆赏花与研学，一次性完成。景区近期游客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配套大型的停车场，自驾便利，家庭出行短途打卡都是很合适的。另外呢，看到同样是在邵阳，邵阳的双清姚哲村的荷塘，那邵阳近郊小众的乡村赏荷点，是位于姚哲将军的故居旁，荷塘连片分布，环境安静恬淡。赏荷的同时呢，可以参观姚哲故居。夏季呢，村里面有黄桃采摘项目，配套的有龙虾、烧烤等乡村美食。想要避开人流的话呢，沉浸式体验乡村的慢生活，这里有不错的选择。从邵阳市区自驾1.5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看一下湘潭，湘潭的是荷花和呢以及这个莲子的种植的大片的区域啊，那长株潭核心圈的主题的赏荷景区，300亩的荷塘内聚集了有上千种荷花品种，包括了有五飞莲、千瓣莲等名贵品种，是荷花品种观赏的优选地。具体在哪儿呢？是在湘潭的盘龙大观园荷花园。在这个荷花园里面建有蜿蜒木质栈道，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荷花，核心体验为荷塘泛舟，小船可以驶入到荷塘的深处，莲蓬成熟期开放亲手采摘项目，带娃体验田园野趣格外合适。景区呢是4A 级的景区，配套的有萌宠乐园啊，有露营啊，还有国风演艺等业态，可以一站式的游玩全天。推荐了几个赏荷花的地方，那稍后还有更多赏荷花的地方推荐给各位。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来提醒各位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因为大雨的原因，那茶厂高速的耒阳北、耒阳东收费站现在都已经进行了管制，提醒各位要提前留意。此外，看到徐广高速994公里往南方向，小车与货车的事故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本档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6: 欢迎收听17点档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热点头条。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的雨水情的预测，为了做好台风美沙克防范应对工作，根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7月4号12点起，对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以及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防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

0: 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此次响应重点突出水工程的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关键领域。各地需要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并提前转移危险区的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的伤亡。同时要求各地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继续看其他方面新闻。今天记者从长沙地铁获悉，大王山的云巴已正式由长沙轨道接管运营，这条全长 8.256 公里的空中观光线路全面融入长沙轨道交通的网络，市民游客搭乘地铁加云巴畅游大王山各大景区出行更加便捷。近日，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完成了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数据显示，本结息年度共为 69.26 万缴存职工结付的利息 7.93 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0.6 亿元，同比增长 8.19%， 人均结息 1144.96 元。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昨天，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迎来首个开放日，向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了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国际方面，我们来看印度。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克里希南二号表示，政府正就塔塔电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这也是印度政府首次就这起事件发声。塔塔电子是苹果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是苹果手机在印度的主要代工厂之一。据此前报道，一个团伙日前从塔塔电子窃取大量未公开的机密数据，并上传至暗网，包括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零部件供应链信息和机型测试素材等等。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8场16强之间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凌晨5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来巴拉圭队的挑战。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据悉，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林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心愿，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下午的五点二十一分，继续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我们刚才说到了推荐各位到省内的著名的赏荷花的地点有哪些呢？除了说到了有湘潭盘龙大观园的荷花园，以及邵阳双清姚哲村的荷塘，还有蔡锷故居的这个荷塘都是可以看的。另外呢，常德也不错，在常德柳叶湖的甜土地荷塘，地处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的太阳山下，荷塘面积大概有110亩，六月中旬的时候就进入到了盛花期，花期可以持续到八月底，赏荷的周期长，塘边呢建有临水栈道，可以沿着栈道漫步，近距离的赏荷花。那整体的环境也是非常的清幽，游客量是比较少的，想要躲开喧嚣慢悠悠的散心到这里来是非常的不错。点位呢，可以和太阳山森林公园、柳叶湖的环湖风光串联起来游玩，组成常德近郊一日休闲路线。说到常德，可以到岳阳看一下岳阳君山野生荷花世界。这里呢是吉尼斯认证的亚洲最大野生荷花成片聚生地，国家4A 级景区，原名叫团湖。那景区坐拥万亩湖面，野生荷花面积达6000亩，原生野区的大尺度河海景观为核心亮点，园内可登9层观荷塔俯瞰全景，乘坐画舫穿行荷塘深处，还能

够逛荷花的迷宫、精品荷花展示区、映月桥等等多处打卡点。餐饮方面呢，可以品尝团湖八珍、荷叶鸡、全荷席等湖鲜荷香菜品。预留半天到一天时间游玩，会体验更加轻松一些。就在岳阳君山的野生

部粉白烟红色为主，搭配周边村落，形成了水乡田园的景致。当前呢，这个时候已经是盛放期，并且已经开始结莲蓬了。场地没有门票，清晨和傍晚去，光线柔和，荷香更浓。那本地的市民也经常到这里来消暑散心。那你去了以后呢，会体验到正宗的农家风味。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下午的5:30继续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各位推荐好商品。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大牌香水呢，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而且呢都是家里用得上的东西。到了夏天的话呢，家里的洗发水啊、沐浴露啊、洗衣液啊，用起来都会非常的快，这个时候赶紧囤起来吧。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夏日专属香气。首先看到的是迪奥真我香水。什么是高级不做作的女人味呢？当你遇到了这款迪奥真我香水就会明白了，温柔里面藏着从容贵气，不甜腻不刻意。这款香水轻松拿捏各种场合，不挑人也不挑穿搭，连衣裙正装都是非常适配的。无论你是平常上班族的 office lady， 还是一个非常阳光快乐的少女，都通通可以用它稳住你身上的气场，让留香能够达到6到8个小时。这款迪奥真我香水100毫升每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价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此外呢，除了今天这款是真我香水之外，还给大家带来好吃的，那就是虾尾。那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虾哈、很方便，那很好吃，但是呢包起来呢挺头疼的，挺费劲的。所以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不用包虾，吃起来很方便。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价69.9元。这款的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每一只虾都经过严格挑选，只采用当天的鲜活的小龙虾，个头大，肉嫩紧实。经过巴氏杀菌的锁鲜，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把小龙虾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去头，5斤虾才能够包出1斤的虾尾。包出来虾尾之后呢，经过复杂的工程啊，来给你烹煮好了之后呢，送到你的面前。不仅很鲜，而且呢很新鲜，同时呢它的口味也真的是让你过口不忘，爱吃小龙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购买方式，大家的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商城，那就可以在商城来购买咯。

0: 常有时间的话呢，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喊他来当小演员了。17号、18号，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演员文章领衔主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想让你家宝贝演名导名戏和名角同台的话，想要让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戏剧舞台经验，那就赶紧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话剧”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为孩子报名，把孩子的视频发到指定的邮箱，剧组点将静候佳音。话剧《宝岛一村》的演出门票也正在湖南交通频道热卖，如果说您想带着孩子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感受顶级舞台的魅力，或者说想带父母感受大时代里的小日子，那赶紧发送宝岛或者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专用链接的购票渠道，优先抢座，少量优惠套票，先到先得。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5: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5: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5: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0: 遇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爱念生活自驾周末继续，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李波。来提示各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好朋友地阳在这里提醒大家，省会长沙的湘府路大桥，湘府路大桥东往西的方向，在桥面上有一个掉落的井盖，严重影响到大家的通行安全。提示各位行经到湘府路大桥东往西方向桥面的时候，要注意避让这个掉落的井盖。我们已经联络了相关部门前去处理，请行经这一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谨慎了。

0: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0: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4: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3: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5: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3: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5: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3: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4: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6: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3: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5: 可能是一瞬间。
6: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5: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0: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5: 可能是轻轻放下。
1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5: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特立独行》。
2: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 谁懂？白敬亭在新片里演了个超人，而这个超人他回乡啊，还要敬酒走关系。在电影《特立独行》当中，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彻底打破了以往他这个荧幕形象，以往这种清冷男神的荧幕形象，他化身成了满腔热血、不懂迂回的一个愣头青超人。这个超人呢，被派回老家莱茵县组建战斗小队，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一上任就踢翻了关系户，当众打脸老县长，这一腔热血啊，反倒是处处碰壁。新人上任三把火，嘿，全烧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个事儿办不成该怎么办呢？魏翔饰演的老夏全程是帮他操碎了心啊，手把手教他人情世故通关密码。王长海这个超人学的倒是挺快的，客套话张口就来，场面功夫拿捏到位，老夏哎呀反而慌了，你这到底是真懂了还是迷失了呢？
3: 成立战斗小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一些材料。
4: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5: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3: 都写有没有？
6: 体检报告。
5: 每次都有新说法。
7: 银行流水也来了。
8: 都请。驾驶证。
9: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8: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10: 没有拉倒吧。
8: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9: 真是太难了。
1: 电影《特立独行》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部电影的导演邢文雄时隔三年的作品啊，全员喜剧阵容确实很有看点。你看白敬亭、魏翔这对搭档碰撞十足，笑点太有了。张国强、苏小丁、于洋实力派助演，还有啊黄才伦以及一众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熟脸齐聚，啊马旭东、蒋诗萌、宋木子、张佑维、蒋毅、张小婉都在哈，这个阵容笑点绝对不会冷场。
11: 月球来的不会词，谁不喝醉谁是儿。
3: 长儿啊，那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2: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那个
13: 再接再厉啊。啊，
1: 电影《特立独行》里的荒诞故事其实也照见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我们都曾经像白敬亭演的这个王长海一样，想坚守本心特立独行，但是呢却不断的被这个人情世故裹挟。影片也有一个特别直击人心的拷问，面对世俗的规则，你是选择圆滑妥协，还是选择坚守初心硬刚到底？这一道选择题藏着每一个成年人身不由己的生活啊！但是我也在想，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选项呢？
3: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14: 我不喝酒。
15: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4: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号。
10: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性兄弟怎么样？
3: 好主意呀！
16: 我是大哥王心凌，
17: 二哥王长海，
18: 三弟赵金凡，
19: 我老四，
20: 你给我滚出去！
19: 好的。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就带上你
3: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2: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到了傍晚时分18:17，这里依然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我是李波。平常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告诉大家，就是平和心态，耐心驾驶，天气炎热一定要不要让自己太心浮气躁了。你有没有发现天热的时候自己会更容易发脾气呢？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是指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心情更加容易烦躁，严重者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和争执。科学家认为气温升高会导致人体的心跳加快，激素水平增加，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反应。它们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该神经系统主

主要负责的是战斗或逃跑反应，所以说人们会更有可能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高温炎热会带来不适，那当人们感觉到不舒适但又无法改变的时候，就会变得愤怒。而这种情绪呢，通常会发泄到其他的方面。需要提醒各位，情绪激动会让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心脏的负荷同时也会变大。加上高温呢，让全身的血管都是扩张的状态，血液循环加快，更加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说对于平常心脏不太好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在天气炎热的时候要告诉自己平和心态，不要轻易的动怒，也不要轻易的情绪激动。所以我觉得老祖宗啊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很有用啊，他说心静自然凉，对不对？越是炎热的天气，越发不能着急，更加不能轻易动怒，心平气和不仅对自己好，对周围的人也很好。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又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时间了，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对于香水的选择，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种不同的选择，但是呢，都是会去选择更适合自己个性的。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是小家碧玉类型的话呢，可能用淡淡的花香；如果说是比较冷冽的那种性格的话呢，可能会选择木质香。那你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香水呢？清爽不闷人，水润鲜果的香气和白花的香气夹杂着我们的温柔自带的贵气，那这就是迪奥的真我香水给你带来的感受。从容大气，成熟女人香，温柔有底气，越闻越上头。这款迪奥真我香水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不穿啊不挑，穿搭不挑人，连衣裙呢、正装都是完全适配的，留香稳稳的达到6到8个小时，非常合适。除了这款迪奥的真我香水，今天还给各位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平常大家去吃这个小龙虾的话，会不会觉得剥壳啊，那样子拽这些爪子呀，觉得有点麻烦？所以说呢，如果有个人给自己剥好了去吃的话呢，会觉得很幸福。但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呢，是不是觉得好麻烦？所以说有时候会觉得，干脆不吃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不用剥虾，吃起来也很方便，麻辣蒜蓉两种口味，每一盒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价69.9元，不到70块钱。这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每一只虾都是经过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的鲜活的小龙虾，个头大，肉嫩紧实，经过巴氏杀菌锁鲜，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小龙虾清洗得干干净净，平常呢，我们拿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是干净的，里里外外都

0: 干净，然后呢，去头用五斤虾爆出一斤的虾尾，爆出的虾尾再采用高温水煮，最后经由大厨精心烹制，搭配十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这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还原了食材的鲜度，可以说是让人过目不忘。爱吃小龙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购买方式，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在公众号内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1: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2: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3餐都不会腻。
1: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10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2: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3: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仙江民宿，品绝味蒸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常德市鼎城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主任胡婉中，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组织参加公款消费。
4: 违规组织参加公款消费属于违反廉洁纪律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3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纪处分。违反有关规定主要是指违反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等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规定，比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等。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强调的是对公共财物的管理和使用，

0: 纪律处分条例第101条规定的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强调的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如果接受的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公款宴请等活动安排，则一个行为同时触犯纪律处分条例中的两个挺熬款，应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有的党员干部用项目资金等专项工作经费支付吃喝费用，或者假借研究交流工作名义公款吃喝，有的在内部食堂培训中心违规公款吃喝，有的以办公用品会议费等虚假名义报销餐费，或者将违规吃喝费用混入食堂正常开支等等，由公款支付了本应由个人承担费用的宴请，无论支付金额多少，都符合纪律处分条例第113条规定的违纪行为情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警示。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云南省昭通市广播电视局四级调研员郑长熙在担任该局副局长期间，违规将单位部分收入交由下属进行账外管理，设立小金库，多次借加班、出差、私人聚餐等名义组织吃喝，使用小金库资金支付餐费、酒水费用。2023年5月，郑长熙带队到省外参加培训期间，四次组织部分参训学员违规外出聚餐，其中两次违规饮酒，相关费用从小金库中开支。郑长熙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2025年7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关人员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2: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家住常德临澧县安福街道楚天豪园小区的黄女士，近来频频夸赞小区变化，此前她常年奔走反馈小区各类难题，如今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民生故事呢？楚天豪园小区建成多年，小区内两部电梯已运行超15年，零部件磨损严重，零散化修补式的维护成本越来越高，这成为小区业主的沉重负担。业主黄女士：
6: 这个电梯用17年的小毛病特别多，我们用电梯用的也不放心，经常出维修前我肯定也不太愿意嘛，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到维修的时候就要走楼梯上下，真的很糟心。
1: 更让业主烦心的是，小区业委会对物业公司提出的安排业委会办公用房和住户休闲娱乐用房等诉求反复反映，迟迟得不到回应，与物业之间矛盾日益加深，成为了该小区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民生无小事，监督无死角，临澧县纪委监

0: 委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把小区物业服务纳入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将住户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反馈给县住建局，推动问题从根源上化解。邻里县纪委监委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长王红：
1: 我们紧盯物业领域民生痛点，压实主管部门监督责任，闭环斗板、老旧电梯改造等民生事项，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手。
0: 为切实减轻居民电梯更新改造经济负担，消除电梯安全运行隐患，让居民实现安心舒心上下楼，邻里县纪委监委全程跟踪督办，要求县住建局把握好电梯使用满15年可申请国补更换相关政策，对全县各住宅小区超龄电梯进行排查摸底，高效推进政策对接与指标申报各项事宜，确保政策执行不偏差，惠民红利不落空。邻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股股长吴志红：
2: 我们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将符合申报条件的楚天好园小区在内的3个小区共计9部超龄电梯纳入了更新改造项目，并抓好了施工方案的审核、设备采购、安装等各项工作。
0: 不仅如此，邻里县纪委监委还积极推动住建、信访、社区等多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并召集小区全体业主召开大会，搭建物业与业主面对面沟通平台，厘清问题症结，化解双方矛盾。邻里县纪委监委驻县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组长王红：
1: 经过多方协同发力，积极协商，楚天好园小区重新规范完善了物业服务合同，明确物业服务标准、责任清单，倒逼物业公司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0: 2026年1月，楚天豪园小区内的2部超龄电梯完成了拆除、更新、调试工作，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其他小区7部超龄电梯也全部下岗。同时啊，本着服务在先、业主为本的工作理念，物业公司结合小区整体规划、现有闲置公共空间等，重新布置了业委会办公用房和住户休闲娱乐用房，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小区电动车充电棚严格按照消防建设标准重新规划新建，既解决了业委会办公难、居民休闲难的实际问题，又提升了小区居住安全系数。现在走进楚天豪园小区，公共区域干净整洁，绿植生机盎然，电梯运行安全顺畅，物业服务贴心到位，居民满意度大幅提升。业主黄女士：
3: 现在新换电梯运行也非常平稳，小区物业服务也越来越好，越来越人性化，现在住在这里是感觉安心又暖心。
0: 如今邻里全县老旧电梯改造有序落地，物业行业规范化管理稳步推进，小区安防提质、办事提速、服务升温，人居环境持续向好。邻里县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李继：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事物业行业常态化监督，紧盯电梯维保、场地配套等关键民生，督促职能部门与之落地，以长效监督优化物业服务，持续增强群众民生获得感。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5: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6: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乐仙小学3年级67班的吴佩阳，今年8岁。振兴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守护生命线的雷锋哥哥刘成毅。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超厉害的学雷锋标兵，他叫刘晨毅，是临沂县消防救援站的通信班班长。

0: 叫他生命线守护者。刘传义哥哥的工作就是守在接警台前，接听每一个119电话，电话一响，他必须立刻问清情况，快速调度救援力量，一秒都不能耽误。他常说，反应快一秒，群众就多一分安全。为了更快找到出事地点，他利用休息时间走遍了全县200多条街道，把每一条路每一个消防栓都记在心里，练成了一张活地图，还磨破了三双战靴。5年里，他一共接听了5200多个报警电话，多次在火灾、冰雪灾害中精准调度，救下了无数人，挽回了巨大的损失。工作之外，刘传义哥哥还是我们小朋友的暖心大哥哥。他发现鳌山小学缺少体育老师，就和队友一起组建雷锋课堂，每周去给孩子们上体育课，教打篮球、踢足球。他还资助困难同学，帮留守小伙伴解决生活难题。他也特别关心爷爷奶奶，经常给孤寡老人送米、送油、打扫卫生。他带领志愿服务队走遍了全县的社区和村庄，给大家普及消防知识，送去爱心物资，募捐善款15万多元。刘传义哥哥用行动活成了雷锋的样子。
1: 新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新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看病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的跑也是腿脚不方便，而医生的叮嘱呢，转头可能就已经忘了，明明身体不舒服还总跟人说我一个人可以。下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的牵挂也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对话框当中输入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的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的牵挂。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地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9: 可能是一瞬间。
10: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我没有医生。
12: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9: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9: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9: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金门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周末出发，
6: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6: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6: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6: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
5: 乐月山海相遇湖南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开幕。
4: 最是乡音解乡愁，长宁市关岭镇江边村两委搭桥，解村民心结，保企业信誉，延产业发展。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美沙克外围云系影响，湖南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
4: 先锋闪耀，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石门县第一中学党委，党旗领航玉桃李，山区优教受公平。
5: 奔跑的初心，应伟文的摆渡人生。
4: 马王堆汉墓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美食文化推广活动在上海举办。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国家监委对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湖南省委坚决拥护国家监委决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上来，切实引以为戒，深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坚定自觉地筑牢政治忠诚。要切实增强纪法意识和敬畏之心，自觉用法纪制度和规定约束自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对各种围猎、俯视等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永葆廉洁从政的政治本色。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

0: 功劳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传导全面压实。各民主党派省级及以下组织要强化自我建设、自我约束、自我净化，从严管好班子，带好队伍。三号，乐月山海相遇湖南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在娄底开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湖南省委常委隋忠诚、台湾少数民族生存发展协会理事长孔文吉出席开幕式。
1: 龙明标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大陆和台湾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台湾的前途系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广大台湾同胞要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与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湖南文脉绵长，底蕴深厚，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多走走看看，体验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湖南服务台胞台企的真情实意，寻找在乡发展机遇。隋忠诚在致辞中向台湾同胞热情推介了湖南。他说，举办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顺应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希望两岸同胞进一步常来常往，进一步互学互鉴，进一步同心同行，共担民族复兴的时代责任，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0: 七月三号，长宁市关岭镇江边村村部里热闹的像过年。26位村民攥着刚刚到手的工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这12万块钱兑现的不只是辛苦钱，更是村里给大伙吃的一颗定心丸。这份迟到的薪酬背后，藏着一段乡音解乡愁的暖心故事。长宁台记者尹明、王林芳报道。
1: 一沓沓钞票码得整整齐齐，一个个名字依次念过。7月3号，在江边村的务工工资发放现场，没有愁容，只有笑意。村民罗秀信接过被拖欠的工资，心情十分激动。关岭镇江边村村民罗秀信：
2: 这些钱呢，就是全部发到工人了，感谢党委、政府的关怀，再大量的支持。以后各家工作一定要做好。
0: 这份喜悦来的并不容易。江边村的冬瓜、南瓜基地曾是村里的绿色银行，每年能吸纳3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但受2025年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产业遭遇亏损。尽管企业咬牙发了部分工资，但仍有26人近12万元的薪资缺口悬而未决。一边是企业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一边是村民盼薪的殷切期望。而转机出现在最是乡音解乡愁民情大走访活动中。关岭镇江边村党总支书记肖六喜：
3: 在开展最是乡音解乡愁民情大走访活动中，在收集诉求和走访本村企业的过程中，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江边村两委积极和企业协商沟通，多方筹措资金。
1: 村两委意识到，工资发不出，伤的是民心，毁的是信誉，断的是产业的后路。他们主动对接辖区金融机构，争取普惠金融支持，用金融活水解了企业燃眉之急。中国农业银行长宁城西支行网点负责人罗源：
4: 我们长宁农行持续将信贷规模、经济资本、财务费用等资源向县与农行、农村倾斜，全力当好服务我们长宁经济的主力军。
0: 银行伸出了援手，企业重拾了信心。在镇村两级的搭桥牵线下，这笔承载着希望的金融贷款及时到位。南泥湾大计划项目负责人李强军：
5: 我们把工资全部都发放到他们手里，他们也支持我，我都说以后的信心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1: 发了工资，暖了人心，更鼓了干劲儿。江边村明白，短暂的输血只能解渴，长久的造血才是根本。 下一步，江边村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产业加就业加增收的连农带农模式，不仅要让黑皮冬瓜和蜜本南瓜种得更好，更有建立规范的务工台账和薪资月结制度。从倾听乡音到兑现薪酬，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办成暖心实事，江边村正用实干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温情与信任，让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民生底色更暖。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湖南气象网消息，预计四号到六号受台风美沙克外围云系的影响，湖南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其中五号湘西南、湘南，六号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八到十级。
1: 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为做好台风美沙克防范应对工作，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决定自七月四号12点起，对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0: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邵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度汛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石门县第一中学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这所山区名校办学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学校坚持党建引领、深耕县中振兴的高度认可。来听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郑凯洲、刘月的报道。
0: 走进位于武陵山腹地的石门一中，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创办于1941年的石门一中是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全校3900多名在校学生中，80%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学子和家庭困难学生。面对特殊的山区学情，如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学校党委书记向延镇给出的答案是：把支部建在年级组，把党旗插在育人第一线。石门县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向延镇：
7: 坚持党建引领三项工程，提升全体学生，转化特殊学生，催化拔尖学生，特别是我们的党员教师发挥头雁作用，包保特殊学生，确保一个都不掉队。
1: 一个都不掉队，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党员教师们实实在在的行动。针对留守、困境等七类特殊学生，学校创新推行四维均衡分班法，并建立了党员教师一对一包保帮扶机制。老师马片辉至今还记得那两名让他牵挂的学生。
8: 学校一直坚持平行分班，给予每个孩子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曾经有一名同学因父母长期工作繁忙而疏于管理，我们多次对其进行家访。还有一名留守学生，我们多方联系爱心人士进行资助，两名同学高考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分别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员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学生。
0: 除了学生的不掉队，还有师资的留得住。 为了破解山区学校优秀

0: 旧教师流失的难题，石门一中党委依托党建搭建了青蓝工程、骨干工程、名师工程三级培养体系，党员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结对子，手把手传帮带。这种红色引擎的驱动，实现了优质师资和生源的零外流。
1: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在党建赋能下，石门一中的教学质量连年攀升。近五年来，学校高考特殊类上线率从 56% 跃升至 95%， 本科上线率更是高达 99.1%。 2024年以来，学校已累计资助学生4100多人次，用真金白银和真情实意为山区学子托举起梦想的翅膀。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校园、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办学经验多次在全国基础教育平台推广，成为全省县域高中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石门县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向延镇：
2: 我们始终坚信，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铸魂育人，深耕县中振兴，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孩子，让党旗高高飘扬在育人一线。
0: 从武陵山乡到人民大会堂，石门一中党委用实干诠释了基层党组织的责任与担当。如今这所山窝里的凤凰巢，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着县域高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县中振兴的一个生动样本。
3: 穿梭街巷，步履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4: 他是一位来自浙江台州的的哥，也是流动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暖心符号。滚滚车轮中，爱心的火越烧越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的队伍。今天一起来认识殷伟文，走进他的摆渡人生。
5: 你好，去哪里？
6: 我是来自台州金桥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金桥增城职业服务车队的队长殷伟文。
7: 晨光未醒，车轮先行。殷伟文1968年出生，握着方向盘开过150多万公里平安路，也驶过无数个陌生人的极难时刻，30多位伤病乘客被及时救助。27年前，他发起爱心助考，一把方向盘，一颗护考心。如今车队已服务高考学子3000多人次。
6: 就好像有人坐我车了哈，下车时说一声师傅谢谢你啊，我这好像比赚100多块钱还高兴。
7: 荣誉接踵而至，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浙江省万名好党员模范代表、亚运会火炬手。可他最珍视的从来不是一枚枚奖章，
6: 最大的修益不是那个荣誉，我是需要那种踏实感。因为我悟一个道理嘛，人这一辈子嘛，不是挣多少钱，最主要是你帮了多少人。
7: 每年重阳的风一吹，他就带着车队往敬老院去。
6: 其实我们每年的九九重阳节都跟那个敬老院我们都有这种联系。
8: 大哥，今天我们党支部过来看望你，你最近身体包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
6: 我们到敬老院打扫卫生，帮理老人他们理理头发、洗洗衣服、烧烧饭，给他们洗洗脚、揉揉背，这样子哈。
7: 家住台州路桥街道的王乃训老人今年91岁了，提起殷队长，眼里总泛着暖意。
9: 我有困难的时候，电话一打给他，他马上就过来了。第一次是去路桥区政府服务中心办事情，英师傅很热情，把我载到服务中心之后还陪我一起办事情。
7: 渐渐的，英队长这辆绿色出租车成了这座城市里一个温暖的符号。他的手机里存着1000多个联系人，多半是老人或行动不便的市民。那串号码是许多人心中最安心的热线。
6: 其实呢，我每天在路上跑跑，接触的人呢，包括老弱病残的哈，干活走的，刚到这个城市的，我们就是这个流动的城市窗口，一个微笑啊，一个那个搀扶啊，一个句提醒啊，都是这个城市的温度。我们力量虽然不大吧哈，但每一层都是一个善意的传递吧。我想，
7: 车行十公里，好事儿一箩筐。这条热心之路上，他从不是独行者。志愿服务车队从一辆、五辆慢慢壮大到50多辆，善意像涟漪，在街巷间一圈圈荡开。
6: 咱们一个活动一开始一号叫，他们有几十号人就来过来参加。
7: 车轮从未停歇，可英队长心里却多了一份牵挂。的哥群体流动大，人来人往，怎样让兄弟们扎下根、安下心？
6: 是把我们队伍带好，让更多司机有归属感。干这一行呢，我感觉不丢人，还能干出光彩，这样子哈。作为我们新就业群体嘛哈，成立党支部，以解决网约车司机平时工作当中等等哈，出现等等的问题，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样子哈，推动行业健康的发展。
7: 去年，当地网约车司机服务中心终于启用，英队长和司机师傅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那里能快速处理事故，有维修区、餐饮区，1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荤素搭配的热乎饭菜。
6: 说实话的话，这个行业也是特别辛苦，在停车、充电、就餐、休息方面，解决他们那个急难处办的，提升我们的那个网约司机的工作和生活品质嘛。
7: 车轮滚滚，载着沉甸甸的暖意，英队长又上路了。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摆渡人，在这座他深爱的城市里，一趟又一趟，渡人也渡心。
6: 我一直觉得我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嘛，城市给我那个饭碗，我就应该只回馈社会。
3: 记者短评：
7: 150多万公里，丈量的是党员英伟文摆渡人生的长度。乘客们的一句句“师傅，谢谢您”，彰显的是这份平凡职业背后不凡的温度。正是这份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捂热了一颗颗基层群众的心，也让越来越多的网约车司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初心不改，车轮不停，善意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荡漾。
1: 3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开幕，展览同步举办相当有味的马王堆美食文化推广系列活动，让马王堆生活美学、千年湖湘文化从文物典藏走进现代生活，成为连接湖南与上海、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窗口。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报道。
0: 本次展览是马王堆考古发掘50多年来省外展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精品大展。展览汇集了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等国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将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持续展出到10月7号，为上海观众献上一场跨越2000年的西汉美学盛宴。观众可可：
5: 那我们不用去长沙那么远，就可以在上海的家门口看到这些非常珍贵的文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来打卡的一个展。
0: 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策展人向丽萍：
10: 各位观众可以在我们的展厅里看到，就是很多汉代的那些从生活方式，然后到它的纹样，在我们今天其实是一直在延续的。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智慧。
1: 展览开幕当天，相当有味的马王堆美食文化推广系列活动同步在上海举行，12场汉风美食品鉴推广活动、40多款文创产品同步发布，多维传播马王堆美食 IP。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马王堆美食文化成果推广机制，推动市场转化。下一步，湖南和上海还将继续携手，持续以文化为媒加强合作，充分发挥上海入境首站城市的窗口作用，共同推动两地文旅、经贸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日前，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福建省税务局、广东省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海南省税务局、厦门市税务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明确自7月1号起，在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5省区实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将入境流量更好转化为消费流量。
1: 202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正式开启，7月8号起，考生可陆续查询个人的录取动态，届时考生查询到的状态有自由可投。

0: 投档和录取等三种情况。当考生查询到的状态为自由可投时，表示该考生的电子档案在信息库。截止到目前，没有投到任何院校或院校专业组，或者是经投档之后被退回，仍然处于在库状态。当考生查询到的状态为已投档时，表示该考生的电子档案已经被投档至某一院校或院校专业组。这种状态下可以查到所投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当考生查询到的状态为录取时，表示省教育考试院录检工作人员已对招生院校提出的拟录取意见完成了审核，等待审批组办理最后的审批手续，包括生成新生录取名册、审核已录考生是否符合政策规定、盖章等。这种状态下可以查到录取院校和录取专业。
1: 省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正式下发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根据有关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依法依规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标准为不超过每人每月300元，发放时间7月、8月、9月3个月。
0: 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灵活就诊人员参保缴费等事项已经在全省范围实现一键式集成办理。过去该类业务需要在多部门之间往返奔波，最长耗时长达51天。如今提交材料由多套减为一套，办理环节精简至3个，最快7天就可以办结。
1: 近日，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数据显示，本结息年度共为69.26万缴存职工，结付利息7.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6亿元，同比增长8.19%，人均结息1144.96元。
0: 长沙海关介绍，近日经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批复，益阳朝阳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获准设立，为湖南省第四家获批的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这标志着湖南已经形成5家综合保税区、4家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联动发展的多层次开放平台格局，有效补齐湘中北区域保税监管服务短板，进一步完善全省开放型经济口岸物流体系。
1: 近日，湖南省昆剧团古典剧场内原创昆剧《乌石记》完成了全国巡演前的审查演出。7月到8月，该剧将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赴北京、上海、杭州、天津、宁波、南昌、南京等全国15座城市巡演，首站定于7月初启程。
0: 盛夏已至，长沙向全国游客发出清凉邀约。今年暑期，长沙围绕清凉一夏、乐游长沙的主题，整合全市文旅资源，推出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涵盖亲子研学、避暑休闲、演艺赛事、非遗展览、夜游消费等多个板块。
1: 3号晚，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株洲市体育中心揭幕。今年的场 BA 参赛队伍由往届的12支扩容到了14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队伍同台竞技，充分凸显了场 BA 全民参与的办赛特色。场 BA 外场精心打造了神农山海市集厂牌美食区、全民狂欢区、啤酒畅享区、童趣乐园区等多元消费场景。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5: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4: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5: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离，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4: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5: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4: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6: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4: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6: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4: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6: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什么是高级不做作的女人味？当你遇到这款迪奥真我香水，就会明白，温柔里藏着从容贵气，不甜腻，不刻意，清爽不闷人，水润鲜果的香气刚好压住白花的厚重，温柔又自带贵气，不是小家碧玉的淡花香，是从容大气的成熟女人香，温柔但有底气，越闻越上头。这款香水轻松拿捏各种场合，不挑穿搭，不挑人，连衣裙正装都适配，而且留香稳稳6到8小时。这款迪奥真我香水每瓶是100毫升，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那今天呢，除了这款迪奥真我香水，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小龙虾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夏季美食了，大人孩子都爱吃。虽然小龙虾好吃，但是剥起来是比较麻烦的，特别是孩子容易伤到手。所以呢，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不用剥虾，吃起来更加的方便。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每盒足足有半斤的量，6盒到手69.9元。这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每一只虾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个头大，肉嫩紧实，经巴氏杀菌锁鲜，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小龙虾清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去头，用5斤虾才能剥出1斤的虾尾，剥出的虾尾再采用高温水煮，最后经由大厨精心烹制，搭配10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这款安井红湖诱惑龙虾尾，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还原了食材鲜度，可以说是让人过口不忘。有爱吃小龙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7: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4: 让爆款话剧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谁说在长沙看不到顶级话剧？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明星也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假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获取专属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别忘了发送“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字都可以，私信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号即可优先抢座。
8: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0: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出发，
0: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0: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0: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的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的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

0: 向前。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

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势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wh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报告！
1: 连红绸、彩高桥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没病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

0: 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0: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

0: 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1: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 此次读者会的

0: 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5: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8: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9: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8: 智能制

0: 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0: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啦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0: 最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1: 自驾贵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0: 打卡贵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1: 住进贵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一日三餐全给你包了。
0: 贵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2: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览富养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

0: 见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金龙谷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
8: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2: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1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2: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1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9: 可能是一瞬间。
10: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能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我没有医生。
12: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9: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9: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9: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